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2: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1: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3: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1: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2: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1: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突发奇想，学起了古代先贤尧舜，禅位给了手下。这件事情很快引发了一场灾难，整个燕国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周边国家的侵扰加上内部的乱局，几乎将燕国从地图上抹去。然而天佑燕国，大灾之后的燕国迎来了一位令人钦佩的君王，在他的带领下，燕国获得了新生，并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各诸侯国的争霸中站稳了脚跟。那么在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燕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燕国大乱》。
1: 在秦国夺取巴蜀，进攻楚国，进攻三晋，这样一个血与火、这个剑拔弩张的时代啊，在当时中国的东北啊，东北部啊，也就是燕国这个地方，也出奇怪的事情。出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居然有一个君主，做君主做得好好的，哪天呢，突然想起来说禅让吧。

这个江山禅让给另外一个人吧。这个跟战国这个时代是很不相适应的一个事件，我们也对这个事情我们就很觉得奇怪。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燕国的国王哙把权力让给子之，子之是他的相，这样一个事件禅让。这就说到了燕国啊，燕国就是今天的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南边到河北北部，北边到辽宁跟内蒙交界这一带，这样一个大国。这个国家封建的是谁呢？是周文王的一个儿子，叫少公。这个少公跟周公在当时齐名，跟周公旦齐名，是一个贤臣。但是也像周公封鲁一样，虽然都说是封的周公，但是周公不去鲁国，也是封的少公，但是少公没有来燕国亲自去啊主持这个地方的政务，没有。那么封的是谁呢？封的是他儿子。史记写燕少公世家，就写燕国从西周建国以后一直到他灭亡这段历史，就写啊，说既开始说少公他儿子来到什么，来到燕做诸侯，接着就说从这个第一代诸侯到九代以后到惠公，一共九代，不知道谁是谁。司马迁也就是写到说九代到惠公，至于说这九代是谁都不清楚，司马迁写的时候就是很茫然。考古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今天北京琉璃河发现了西周最早的遗址，有墓葬啊，居住地，出土了什么？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青铜器啊，实际上是两件，一个叫克垒，一个叫克合。两件青铜器里边都刻着字，正写的是当年周王建这个燕国的这段历史。上面有这么几句话，说王曰太保。我们要知道少公在西周官职太保，乃明乃心，就是说你明确了你的心思，也就是说你对王的忠诚。我呢大对乃想，我要报答你这种啊这种进献，干嘛呢？让你的儿子克侯于燕，也就是到燕国去做诸侯。燕国呀一直就往下传，是到了燕惠公时期啊，正赶上西周厉王被国人赶跑，再过了两代就到了什么，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燕国记载燕国的事情呢，跟齐桓公争霸有关系。所谓山戎并燕，就是山戎给燕国造成了伤害，这叫山戎并燕。于是齐桓公管仲就罚什么，罚山戎。燕国呀实际上就始终在春秋这段历史没有太大的作为。到了战国初期，像魏国强盛啦，像什么楚国强盛啦等等，燕国还是无声无息。但是到了公元前320年的时候，燕国一代新君即位了。这个人是谁呢？这就是燕王哙。这个君主什么特点呢？史记没有记载，但是韩非子里边对这个君主有些描述，说燕王哙这个人呐，当了什么，当了君主，但是他不好女子之乐，也就是不好美色，也不爱听钟石之音，也不好见楼堂馆锁。他好什么呢？他好亲自下地劳动，就是这么一个王，是一个应该是你说他贤明吧，也可以说，也你说他是做作吧，可能也可以，你说他好名声也可以，反正他有这个特点。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仁爱的王啊。孔子讲过一句话，在《论语》当中啊，孔子对子路曾经说，他说
你知道六言六弊吗？说所谓六言六弊呀、啊，说一个人好仁不好学，他的弊端是什么？愚蠢。言就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每个人天生的气质都有偏好，有的人聪明，有的人厚道啊，有的人机灵，有的人勇敢，这个都有。孔子说呀、啊，要经过一番学习，你这个品格的优点才能发挥出来。如果是你就是好仁，你没有经过一番学习，经过一番理性的觉悟，你的偏颇是什么？容易流于愚蠢。所以这个燕王哙上了台以后，他所喜好的这个东西啊，让我们对他产生了很多联想啊。所以我就想到这句话，可能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所谓的愚指的是什么？指的他的禅让。那么禅让给谁？禅让给他的丞相，就是宰相，或者说禅让给他的相国啊，就是他那个帮忙的那个行政长官。这个人叫子之。子之什么人？这个在《韩非子》里边也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子之这个人呢，在燕国执政手段不错，干的也不错，于是就想拉帮结派树立自己的势力。有一天干嘛呢？坐在一个地方看远处的门，然后就眯着眼睛说：哎呦，他说我仿佛看到一个白马好像从门那儿走过去了。那些老实人就说：哟，是吗？我没看见。有些人揣摩心思就说：是，我看见了。以此来检验大家对他的忠诚。所以子之这个人很有本事，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一个人是谁？一个人叫苏代，这是史记记载的。苏代是谁？苏代按照史记的说法，苏代是苏秦的弟弟。但是自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出土了以后，学者们研究说，要是真有个苏代的话，他不应该是苏秦的弟弟，而应该是苏秦的哥哥。这个人实际上讲说燕哙既立，说燕王哙立了以后，子之为相，怎么样呢？苏代与子之交，苏代跟子之关系不错啊。结果有一天说燕哙三年啊，说燕王哙啊三年的时候参与了什么五国攻秦，在前面我们讲到合纵连横的时候啊，公孙衍他们五国攻秦，燕国参加了。燕国的王是谁？就是燕王哙。结果呢，这个时候子之开始向燕，在子之向燕之后，苏代从齐国来了。然后燕王哙呢就问苏代，他说齐国那个王怎么样啊？啊，结果苏代就说不好，不怎么样。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齐国当时的王啊，威王、宣王，都是些有本事的王，还不是无所作为的。所以这个燕王哙就纳闷了，说为什么不怎么样呢？哎，苏代就说，说他们不信任大臣，不把权力交给大臣。苏代为什么这样对燕王哙讲话呢？司马迁的交代是，苏代欲与击，燕王以尊子之。是想通过这么说话来击这个燕王哙，让他去啊，就是重用子之，也就是把权力交给子之。我们说仁厚的人嘛，啊，其弊也愚啊，容易犯愚蠢的毛病。这苏代这些人，这里边注意，苏代这样说话，我们能听出背后有个人在操纵这个事情，子之。所以苏代，我们说苏秦的兄弟都是一帮侧室，这种人呢、啊，拿人家钱替人消灾，都是这么一帮人，拿人钱替人做事，属于吃谁像谁的一帮人。所以这背后有个推手是谁呢？我们能猜出来，子之干的。他就这样啊，就是
通过贬低齐王，说齐。

王不怎么样，不能称霸。哎，不能称霸是因为他不重用大臣来激这个天生的有点仁厚，天生啊有点理想好名等等这样一个王激他。于是燕王大信子之，这个燕王说，那我不要做齐王这样的没出息的王，我要做有出息的王，怎么办呢？就大大的信任子之。当然史记没忘了交代一点，于是苏代接受了子之的金百金啊，很多的金啊，百金很多的金。这是第一个蛊惑，燕王哙把权力交给子之的。那么第二个人是谁？第二个人叫陆毛寿。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是个隐士。隐士跟燕王哙说什么呢？干脆你就不如要求名，咱们就求个大的。求谁的名声？我们求尧的名声。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圣王尧舜，为什么称尧呢？尧不把权力让给自己的儿子，让给什么？让给贤明的舜啊。那么我们知道是让给舜，实际上在有些说法，你说在庄子里边说尧让权力啊让给谁？让给许攸。就是说你要咱们求名声，咱们要落得历史啊，流芳百世啊，那么我们就把权力干脆就交给子之得了。隐士啊吃了冷饭出馊主意啊，人家这苏代是为了钱，这隐士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啊。接着就提出来说让给子之霸啊。而且这个陆毛寿还说呀，说许攸啊当时尧让给他权力的时候呢，他并不接，但是尧因此获得美妙的名声。燕王于是就把国家权力整个的就交给了子之啊。交给子之以后，又有人站出来了，说燕王啊，你是明着禅让，你实际上你不想禅让。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听我讲一段历史。说当年尧舜禅让，尧让许攸我们都知道，后来舜又把江山让给大禹，大禹也让过。我们一般都理解夏就是父传子家天下了，实际上禹也让过权力。他让给谁呢？让给羿啊，又叫伯益。可是他让给羿，大禹玩了点花活，夏禹的儿子叫启，权力却在他那儿。结果后来这个启因为有自己的权力，有自己一帮人，就把个什么羿给轰跑了。所以大禹禅让玩的是花活。这么一说，燕王哙觉得，哦，我现在还有个工作没做，怎么办？就把太子的权力，还有就是官吏自300石以上的这大小官吏的权力全部夺了。夺了以后，夯不啷的就把它交给了什么？交给了子之。这就是燕王哙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禅让。这里边就有问题，说跟哪儿来这么一个观念？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导致了这种禅让在燕国有一种思想变成了一个现实呢？这个要找，我想从一个地理啊，从地理位置上，从地域文化角度可能会得到某些解释。刚才我们说过，当年这个管仲辅佐齐桓公伐山戎，伐了一个孤竹国。这个孤竹在哪儿？后来呀，也是我们这考古事业发达，我们发现一件青铜器上有孤竹俩字，于是老前辈学者就解释这个孤竹国。那么孤竹在哪儿呢？孤竹这个地方实际上就在今天河北省的卢龙迁安这一带。孤竹国呀，仔细考察起来，前辈学者考察这个事情，说孤竹国是一个殷商时期就有的诸侯，姓穆仪氏，他的势力实际上一直保存着发展着，北边可以到达辽宁的喀左地区，南边就到河北这一带，我们知道他的地域了。那孤竹国跟另外两个人大有关系，谁呢？就是伯夷叔齐。孤竹国的国君传口诏，就要把权力以让贤的原则让给谁呢？让给弟弟叔齐。结果叔齐怎么样？叔齐不想废长立幼，不想父亲废长立幼，
于是就跑了。可是伯夷呢，也想遵父命，他爸爸已经把权力交给老二了，他不想违背这个父命，他也跑了。俩人一块跑到首阳山，因为不食周粟，双双饿死。这个伯夷叔齐这种禅让让权，在东方的一些典籍当中，比方说儒家产生于东方，像孔子对伯夷叔齐高度赞美，他们能让权，说他们能互相谦让，说他们是圣贤。所以这个孤竹国跟伯夷叔齐有关系，这个地方又是殷商文化一个保存的一个故地，所以这种禅让的这种东西，互相让，就在这儿我想是保存下来了。所以说燕王哙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燕国本来是周家的封国，从陕西来的一群人，但是久而久之在这待久了，就接受了一些本地流行的这个东方文化的这种观念，就是讲究禅让。所以到了一定时候，有一些人啊利用这个东西，于是把这个老传说老传统拿出来利用它。一看到这个人，他上了台以后，你看他好名声，想当个仁者王，哎，利用他这一点，偏于人的毛病是容易犯愚蠢病，所以子之起码利用了苏代啊，再加上一个隐士吃饱了撑的没事在那儿出馊主意，这个事儿就成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禽流感啊，人的思想也经常犯流感的毛病。一个理想或者一个传说被一种人蛊惑了一下，这个人恰好又是有影响的人物，马上就变成一个历史的现实啊。所以这种教训历史上不少。好了，燕王哙终于把权力就交给了什么？交给了子之了。那子之就干吧，结果他一上台，他满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倒不一定说子之没有才干，主要是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禅让你夺的权，那诸侯就不愿意了，其他诸侯就不愿意了，这种行为叫不顾大义啊。本来这么多年禅让，尧舜禅让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那是个老皇帝，那是个汉代的药丸子，你怎么能拿到今天来吃呢？太遥远了，那是个古尸丹，贩卖不得今天。所以你拿这么个老的皇帝，你这么做事叫不顾大义，也就是说跟时代脱节。另外不谋于诸侯，什么叫不谋于诸侯？说这做这种事跟诸侯也不商量啊，本来都是列国之间啊，都是平等的诸侯，你得商量一下啊。这言下之意，你这么干你诸侯怎么办？要都像你是这么办，不天下大乱吗？结果你想这种行为一出现，的确有这么一帮人跟着子之走，但是太子没有死啊，还有一帮反对者呀，整个燕国就分成了两半子，有人要搞禅让，有人还想坚持当代的君主制，所以这个事情谁也弄不好这个国家。所以干了三年不到，子之上了台以后，整个燕国就乱套了。这一下就给了诸侯的机会，给哪个诸侯机会呢？齐国，因为齐国离得近，这会儿齐国也强盛。那么齐国现在的王是谁呢？是齐宣王。齐宣王知道了燕国这个内乱以后，就准备什么？准备就捡这个便宜讨伐燕国。齐宣王为了这个，为了稳妥呀，广泛征求意见，其中他悄悄地派了一个叫沈同的人，以私人的身份去问孟子，燕可不可以伐呀？我们可不可以伐燕国呀？孟子当时的回答是可以，就像当年的周文王、周武王伐商纣一样，正是时机伐。结果呀，后来呀，齐国的军队进入到燕国以后，结果遭到了燕国的这种反抗，结果给陷在里边了。齐国就开始埋怨这个事情，结果呢，有人就埋怨到孟子了，说你当年也撺掇什么？撺掇这个齐王去打燕国了吧。注意，这个时候孟子采取了一种狡辩。孟子说什么？他说我的确当时是啊，说可以罚，但是我没有说谁可以罚。注意，有些学者说赞美说孟子好机智啊，实际上注意，这是个赖账的词。王派
沈同来以私人身份问你，你不知道他是谁派。

0: 来的吗？他是齐王派来的，问你可不可以罚？你说可罚，那就是你同意这个赖不得账。所以孟子有说错话的时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是圣贤你也犯错误。另外在孟子他的心目当中也认为燕王哙禅让不合时宜啊。孟子也说了一番道理，他说什么道理？他说这个王者的政权是老天爷赋予的，你不能啊私自拿着他当个礼品送给这个送给那个，老天爷如果说这个权利交给谁那才可以呢。实际上说来说去，什么叫老天爷啊？就是普遍的民意。他认为孟子就把这个燕王哙禅让这个事情当做了一次私人的赠一种赠与活动，所以他反对，他反对他才撺掇着齐王去罚。好了，齐国就去罚，结果去了以后燕国大乱了。大乱了以后啊，注意那个太子跟一个将军叫士倍的俩人联合起来去攻打谁子之，结果两个人都死掉了。在他们死掉之前，齐宣王就跟这个什么太子平就有联系。齐宣王还说了一句话，大意就是齐宣王派了人对那个太子平实际上是被废掉了啊，本来他应该接班，说什么你父王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不赞成，说现在听说你要什么要废私立功，也就是废掉你父亲这个私意，就是孟子所说的权力属于天，属于上天，你不能私自赠与人，你要立功我们赞成。虽然我们国家我们齐国这说话客气了，我们齐国力量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愿意听您的命令。实际上这就是好话说得很甜蜜了，就是我们要跟你联合起来啊。结果太子平后来战死了，可是战死了以后齐国仍然进军，可是齐国一进军到了燕国以后，燕国的老百姓发现这可不是一支解放军，这是一支什么？一支强盗军。来了以后进入人家宗庙就开始拿人家的这种鼎器啊宝贝啊开烧杀，这一下燕国的爱国情绪爆发了。齐宣王他们陷住了以后又问孟子，孟子出的办法就是说你们这种军队应该做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你们现在又抢人家又杀人家人民又烧人家东西，这不对，说赶紧的回来吧。所以齐王就草草的收兵，当时去打燕国的绝对不止齐国一支军队。你像这个中山王他也趁火抢了不少地盘，这个是什么？这是在中山王的这个方壶里边记载的，这个壶造这个壶上面刻上文字，就是因为啊，中山王有这儿的战功，就是在趁着燕国大乱的时候捞了一把，可是燕国人民最后反抗以后齐国撤军。这诸侯注意，捞一把可以，掠夺点土地可以，长期占有一个国家天下的诸侯不敢。所以事情发展到燕国被灭掉以后怎么样呢？就变成了诸侯又谋又就业，这个时候赵国就出面了。太子平被杀死了，赵武灵王就找到了韩国。为什么要找韩国？因为燕国有个太子在韩国，这个人叫植，就是后来的燕昭王。于是把这个燕昭王就请过来，请过来以后又派了自己大臣亲自把他护送回燕国，这就是燕昭王登基。燕国的乱呢，这算是告一个段落。接着就是什么？就是燕王试图要复国。史书记载说燕王即了位以后卑身后壁以招贤者，自己能够屈尊舍得花钱招贤者干什么？复兴燕国。他手底下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郭伟。燕昭王就问他啊，说我怎么可以啊把我的国家由大乱之中拯救出来，把它恢复起来。所以燕国注意到了这个时候经历了一次灾难，才真正走上了一种健康之路。这个就是因为燕昭王有这样的一种强国之心招贤。所以燕昭王就问什么？就问这个 郭维啊，说我怎么可以把贤人天下的贤人都揽过来。这个郭维啊，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有一段议论了，他说呀，自古到今能够称帝的都是对那些贤人采取什么态度，采取把贤人当作老师的态度，能够称王的都是把贤人当作朋友，能够称霸的哎，都是把贤人当作大臣，那些亡国之君呢都是把贤人当作奴隶驱使，吆三喝四啊，呼来喝去。郭伟又说了 一件事情，这让燕昭王多少有点什么，多点诧异。他说呀，现在招贤人，你要真想招贤人，你就先啊，从我做起，就是我郭某人做起，你先从尊敬我做起。于是郭伟就说了一个故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千金试马谷的故事。说过去有一个王想找千里马，发放给大臣1000金去什么，去找马，找了3年也找不到啊。这个事情往往如此，你找瞪着眼的找贤人呢、啊、未必能找到。说后来啊，王身边有个捐人，什么叫捐人，实际上就是宦官啊，就是负责搞卫生的啊，捐嘛，叫中捐啊。那么他也接受了这个命令，去找什么，去找千里马。结果他花了500块钱，也不是从哪儿找到了一个千里马啊，他找到了一个千里马，结果千里马死了，死了以后肉是不是被人吃了，那骨头埋起来了，埋起来以后这个人怎么样呢，就是中捐人呢，拿着500金，当然没有花千金，花了一半的钱干什么，把这个马骨买回来了，这就是500金买了马骨。买了以后就交给这个王，这王一看就恼了，说花了500金买一大堆骨头啊，你干什么。捐人就说了，他说你看，这表明一种态度，什么态度，表明我们求千里马的决心啊，只要是千里马，哪怕是他的骨头我们都要。那么带肉的带毛的带皮的活的千里马，你有这样的心态，他们不就来了吗。然后就说，说3年呢，这个千里马就源源不断来到这个国家。所以这是郭伟跟燕昭王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呀，我就相当于那个马骨，我这个人实在是啊，就是这么啊，就是这么三八两卸的，反正就这么点本事。你从我尊重起啊，你把我当成一个贤人看待，就我这点本事你都认真对待了，那么比我本事大的，你不就来人了吗？燕昭王一听啊，也相信这种话。于是就筑了高台子，筑了馆舍，拜啊郭伟为师啊。所以这个消息啊，史记讲的是活龙活现，反正也有点传奇色彩了。总之是强调什么，强调燕昭王要复国，要复国他很心里很明白，就要靠贤才，靠贤人政治。于是有一个郭先生就给他出了这个样的一个好主意，效果怎么样，效果很好。史记就讲啊，他说自从这个抬举郭伟以后，士争趋燕，士争着往燕国走。当然他举了几个人，他说乐毅啊，乐毅著名的将军，这后边还有他的故事。你像诸葛亮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自比我是管仲，我是乐毅这样的人才。还有就是邹衍，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巨星，说那么几个人。但是后来的史学家就是学者们就考察说，这个史记好像把这几个人来燕国安错了时间。乐毅来燕国还不是燕昭王一上台求贤的时候，是在晚点啊。至于巨星更是战国晚期的将军，邹衍也属于晚期思想家。史记这样写啊，可能安错了时代，这个不管他。但是史记写文章他我们不要因此害意，实际上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士争趋焉都来了。在这些人物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是谁？ 苏秦来了。我们说过有真苏秦假苏秦啊，战国策上写了很多苏秦的故事是假的，但是这次来燕国帮助什么？帮助这个燕昭王复仇，这个人，这个历史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这是有战国纵横家书为基础的。苏秦来了以后，这是个策士出身啊，他擅长揣摩人的心理，他揣摩出一点心思来。什么心思？那就是燕昭王要什么？要向齐国复仇。在史书上记载说苏秦来了，来了以后没多久，苏秦就悄悄地跟燕王说，他说国王啊，君主啊，你的心思我明白了。昭王说，我什么心思？他说，你总是登上高台往东方望，实际上是东南方，你不是要向齐国报仇吗？这燕昭王一听，好家伙，鬼机灵啊，啊，猜透了我的心思了。那好，那就是当了真人，咱们不说假话了，就把心思告诉了苏秦，我是要报仇。那苏秦说，我来帮你忙。这就引出来苏秦到齐国做卧底，把齐国导向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深渊，这样一段历史。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3: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4: 嚯，还真有，先买50,000。
5: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3: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5: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条斑马线，这里每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如今大家一见到我就会减速慢行，停车礼让，我的心也暖暖的，很幸福。礼让斑马线，给你们点赞。
2: 交规与安全同在，守法与文明相连，创文明城，做文明人。你好，请问博物馆怎么走啊？
3: 向东走300米左右就到了。
4: 大爷，您慢点，我扶您下车。
3: 哎呀，好的，谢谢你，小伙子。
5: 匆忙旅途中，适时给他人提供帮助，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教书的先生把小杨继胜啊给叫到书房里边，别的孩子都下学走了，老师想考考他，知道他在外边听课听了好长时间了，到底怎么样啊。老师就这么一问，万也没有想到啊，杨继胜啊啪啪啪的，真是稳一打十，应对早走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是对答如流。先生当时都惊呆了，就坐在屋子里边每天听我讲课的都没有你学的好啊，你是真用心呐。先生受感动了，先生问了问你为什么不进来念书啊。杨继胜把头一低，对先生实话实说，母亲怎么去世了，父亲娶了继母，继母怎么打骂他，每天让他放牛，跟爹爹谈过想要进学堂念书，爹爹不允许。唉，先生叹了口气呀，行了，我跟着你回家，我跟你父亲去说说去吧。杨继胜牵着牛，先生在后边跟着回到家中。杨继胜的父亲开始啊还怕是孩子在外边惹了什么祸了呢，先生走过来冲他双手一抱拳，告诉他说，您这个孩子可是个人才呀，把他放牛怎么样在这个学堂外边听讲，我今天一考他，他怎么样对答如流，这个孩子将来不可小视啊，他是个人才，你应当让他读书啊，将来他是前途无量。

说了不少的好话。杨继生的父亲听了听，也只好点头了。而且先生表白了，我不要您的钱，速修钱您可以不给，但是得让这孩子到我学堂里去念书。这样开始，杨继生总算是可以读书了。要说这个杨继生真给老师争脸呐，没有几年的功夫，人家考上了秀才，考中了举人，当然要上京城去参加会试去，那得花钱呐。为了节省费用备考，怎么办呢？就进入了朝廷给补贴的这个国子监，这是太学。念这个学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官宦子弟，他呢是个穷孩子，也跟着一块在这念。当时国子监的祭酒，也就是校长是谁呢？是徐阶，也没理会这个杨继生。谁也没有想到，在嘉靖26年的时候，杨继盛考中了进士，开始就做个小官，是南京吏部六品主事，后来又到刑部做主事，后来又调到北京的兵部。严嵩啊，发现这个人才了，虽然说杨继盛也没给他们家送礼啊，你想他哪有钱去，但是严嵩为了网络人才，到处的来找自己的心腹人，特意就把杨继盛提升为兵部的五选司员外郎。谁都知道啊，兵部最阔的地方那就是五选司啊，升官降官都由这儿说了算呢，日进斗金呐，就这样的肥缺，严嵩总以为杨继盛那是我自己的人了，可以放心了。可是万没想到啊，天长日久的，杨继盛在京中这么一看，哎呦，严氏父子独霸朝纲啊！不是今天给他写个条子来，就是明天派人送个话，要把谁谁升官，要把谁谁谁降官，都得听那儿的。而且在跟朋友们这么一聊天，这才知道严嵩的底细呀。一想，我这不是助纣为虐，干什么呢？这是。他是个有良心的人呐，把这些事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心要写奏折弹劾严嵩。当然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妻子这么一说，妻子张氏苦苦的相劝。这还不算呢，他的好朋友王世贞到家里来，妻子跟这个王世贞一说，王世贞也一再对他讲啊，因为王世贞的父亲那也是高官二品大员呐，对严家的事情了解得更加清楚。王世贞是苦苦的相劝，贤弟啊贤弟，你可千万不能冒这个险呐！你想一想啊，啊，例如晋、沈树、沈炼这些人物都是怎么被害的呀？尤其沈炼的事情，难道说你没有听说吗？啊，再加上你前边啊，已经有十好几个人不是挨打就是丧命，甚至于削职罢官，你何必要冒这个险呢？严嵩的势力有多大，你参不倒他。杨继盛啊，是下定了决心，哼，我这次来一个死磕。什么叫死磕？就给你死磕了。我把这个奏折递进去以后，或者你把严嵩给削职，甚至于把他给治死，不然的话您就把我的头砍下来。这个呀，就叫做死磕，玩命。背着自己的朋友，背着自己的妻子，写下了这份奏折，而且每一条都是有根有据，说他上欺君，下压臣，贪污受贿，是残害忠良。这十条罪状写的是句句在理呀。杨继盛

0: 那这条奏折就送到了通政司。通政司赵文华一看他俩知道啊，这都是严府的心腹，绝不是外人，还热情招待呢，咱把这个奏折留在这儿了。杨继盛走之后，赵文华拿起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感情是要我义父的命啊，这还了得吗？赶快的拿着奏折就找到了严嵩。严嵩做梦都没有想到杨继盛会弹劾他。嘿，我待得不薄啊，他哪知道啊，这个良心呐，不是你这个金钱高位能够买动的。再一看奏折上边写的内容，十大罪状条条都有根有据。哎呀，严嵩这冷汗立刻就下来了，赶快赶快把东楼找来，把东楼找来，就把严世蕃找来。严世蕃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老爹爹，什么事情了啊？您何必这么着急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你拿去看看吧，我这真是养虎为患呐、啊！我真想不到杨继盛这个人，嘿嘿，他是以怨报德呀，我对他不薄啊，他怎么弹劾起我来了呢？啊，能有这样的事情？严世蕃呢，把奏折接过来，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一遍，扑哧，他乐了。严嵩狠狠瞪他一眼，我这急得都要死了，你还有心肠乐？你乐什么呀你？爹，您看看这个词句，一看你们就明白了吗？很明显，咱们死不了，他杨继盛肯定死了。哪个死句？拿来，我看看，我看看。又把这个奏折拿过来，严世蕃用手这么一指，写的是什么呀？愿陛下听臣之言，查松坚或召问玉景二王。哦，严嵩立刻心里这块石头落下来了。嗯，我儿说的有理，嘿嘿，他想害我呀，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说这句话怎么这么厉害？那是上文书咱们交代过，皇上最怕的两件事儿，一档的事儿就是皇室内乱，就怕他们老朱家的人呐自己造反夺他的王位，不是没有过呀。那永乐皇帝那不是就是把自己的侄子那皇位给夺了吗？所以各个亲王啊都在自己的封地在那儿忍着呢，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于没有圣旨的话随便进京抓住就砍头啊，就到达这种地步。你想啊，说严嵩受贿能不受贿吗？所有这些王爷要想晋升，要想晋爵，要想起封，都得求严家呀，肯定的都得送银两啊。上文书咱们说过，那个焦成王死了之后，他有个侄子想代替这个王位，那不是交给严嵩3000两的吗？所以往这儿递钱1000两2000两那是常事，家常便饭。就这句话能要了杨继盛的命，愿陛下听臣之言，查松坚或召问玉景二王。很明显呢，杨继盛你跟那二王有勾连呢，为什么要问他们俩？背不住这个奏折呀，就这个二王出的主意，是他们的主使啊。哼，很明显你杨继盛是勾结二王企图谋反。嗯，严嵩冲着严世蕃把大拇指这么一挑，我是高明，对，票逆，给他写上。就把这个奏折上边票逆啊给写上了，说这个杨继盛勾结二王企图谋反。您想这个罪名呢还了得呀，仍然是往里边这么一滴。 又是这个嘉靖皇帝啊，他每天就是宠信道教，就是想求着自己长生不老，练仙丹呐、啊，做法事啊，一天到晚的昏昏沉沉的。一看这个奏折递进来了，尤其又有这样的词句，上面写着勾结二王企图谋反，立刻下旨把杨继盛关进了锦衣卫的大牢。这一下啊，杨继盛被关到牢中，立刻先打了100棍。你想，锦衣卫啊，他听谁的？听严嵩的，让怎么打怎么打，这打人的学问可大了。干什么研究什么吗？怎么练这个功夫呢？下边是砖，砖上边铺上宣纸，啪，这一棍子打下来，宣纸碎了，砖呢纹丝不动。这是一种打法。还有一种打法，啪，这棍子打下来之后，宣纸啊一点没变，您再看下边这砖全都碎了，练的就是这个功夫啊。当然了，对杨继盛还法外开恩呢。尽管是这样，啪啪啪啪啪，这100棍打的是血肉横飞呀、啊，骨头叉子都露出来了。打完了之后，关进了大牢。监狱里边潮湿无比，又是蚊子呀，又是臭虫啊，又是跳蚤啊，哎呀，这个伤口全都发炎了，全都化脓了。眼看着杨继盛啊性命难保。杨继盛这个人呐、啊、心里边盛下一条心，只有我一息存在，我还要弹劾燕贼，死不瞑目。知道自己被打的伤全都腐烂了，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怎么办呢？监狱里边有那个灯碗，嘿嘿，他把这灯碗给打碎了，就用瓷器这个碴子呀自己往下咔着这些烂肉。您想想，谁都听说过三国关羽刮骨疗毒，那是华佗呀，而且还使着麻婆散呢。杨继盛在监狱里边就自己忍着疼痛，愣把这个烂肉啊、这些能啊、这些东西都给咔着下来。狱卒子在外边看着都暗暗的落泪啊，居然有这样的硬汉，有这么坚强的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锦衣卫的指挥使陆炳，陆炳听完了以后也是暗条大指，杨继盛真英雄也。英雄要管什么用啊，在监狱里边一关整整的就是3年。哎呀，外边的文武大臣都知道杨继盛冤呐、啊、纷纷的写奏折为杨继盛求情，要求把杨继盛释放，势力太大了。严嵩父子也感觉到有压力了，可这件事情怎么办？能不能够把杨继盛给放出去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严嵩啊有一心腹之人，不是别人，是御史燕茂卿。这个人就为了讨好严嵩办了不少违心的事情。他一听说严氏父子在这个重臣压迫之下想把杨继盛给放出去，他立刻进言，哎呀，此人如果要是不除的话，恐怕是后患无穷啊。就这句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吗？关键时刻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严嵩父子连连点头，燕茂卿说的对。恰恰在这个时节，刑部呢给送来这么一道啊论罪奏书，就是马上秋后问斩了，都杀谁，就这么一个奏书，上边呢只写了2个人的名字， 严嵩看罢，一伸手，提笔在手，唰唰唰，加上一个人，把杨继盛的名字给写上了，然后他们一摆手，往里边送。嘉靖皇帝哪知道这么多事啊？一看，好，朱笔一批，批下来了。杨继盛这个死刑啊，就算定下来了。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哎呀，杨继盛真的要被斩了。尤其是杨继盛的妻子张氏，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哭的是死去活来呀。杨继盛的好朋友王世贞来到家中，张氏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粉净一滴，眼泪噼啪嚓直往下落，苦苦的哀求啊，哀求王世贞替他写一份奏折。什么奏折呀？就是待死折。自己不会写字，告诉王世贞，我说你写。那个语言呢，别提多么惨烈了。告诉王世贞，你就写上我丈夫的所作所为都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要斩斩我，我替我丈夫死成不成啊。王世贞一边听着一边写着，这眼泪也直往下落。哎，试试吧，啊，我把这个奏折送进严府，啊，再恳求恳求严氏父子，哎，全都拜托了。王世贞就拿着张氏啊说的这个待死折来到了严府，说王世贞进出严府怎么这么随便，上文书咱们交代了，他的父亲是做大官的，人也不得罪严嵩，严嵩呢对他来往也不在意，所以他对严府的底细摸的是一清二楚。进门这么一看，哦，严府今天歌舞升平，就是好多的心腹啊，都是他们的死党啊，在这儿聚会呢，连喝酒啊带谈笑啊，这个热闹啊。一看他来了，严世蕃还让了让，让他赶快坐下。严嵩呢在旁边这么一瞅，觉着王世贞今天来他有事儿，一拽王世贞到旁边去了。世贞呐，啊，阁老，你今天到这儿来好像有其他别的事儿吧？哎呀，您看，这是杨继盛他的妻子让我写了这么一个待死折，待死折啊，您看一看。严嵩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词句太惨烈了，哎呀，居然有这样烈性的女子要替丈夫死。严嵩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说是铁石心肠吧，他的眼角全都湿润了。可是呢，旁边这些喝酒吃饭的一看，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什么东西拿过来让我们看一看呢？严嵩又把这个待死折给了王世贞，王世贞没有办法呀，就来到饭桌这儿这么一放，大伙儿这么一传阅，到了燕茂卿的手里边了。燕茂卿端着酒杯微微一笑，哼哼，此人不除，这岂不是养虎为患吗？就这养虎为患四个字儿，眼瞅着严嵩啊浑身就这么一震，嗯，斩，这待死折白写了，没用，就定下来。嘉靖34年，到了10月初2这一天了，王世贞知道自己没有给朋友办好事儿啊，自己显得特别愧疚，叫家人拿着食盒来到监狱来看望自己的好友杨继盛。进了监狱，王世贞的眼泪可就下来了。焦山呐、啊，焦山，焦山呐、啊，是杨继盛的号。哎，我是无能为力了，啊，焦山，想不到你我就要永别了。来来来， 我带着有酒有菜啊，来来来，你我二人再痛饮一番吧。没有想到杨继盛啊，啪把这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拽，站起来哈哈大笑，还吟了这么一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啊，汪士珍听完以后，嗯，你英雄英汉。这个淳安县的主簿范光总算是把严氏父子啊这点事儿给说的差不多了。等说到杨继盛就义了，抬起头来撩眼皮再一看，站在旁边的海瑞，海瑞啊满面通红啊，两道横眉立起来了，怒目圆睁。哎，杨继盛是我们后来人的楷模，是英雄。唐翁啊唐翁，这个燕茂卿可是严氏的死党啊，这一次他作为钦差大臣来到淳安，你要多加小心。海瑞啊趴着一拍公案，呵呵，我正等着他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淳安县的主簿范光向知县海瑞讲述了杨继盛被害的经过，把事情说完之后，范光撩眼皮再一看海瑞，海瑞啊是满面通红，横眉倒竖，怒目圆睁，咬着牙说了这么一句：杨继盛真乃是英雄硬汉，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范光手指着桌子上摆的这些公文：唐翁您看看吧，现在这个燕茂卿就快来到咱们这个地方了，您要知道啊，燕茂卿那是严嵩的死党啊，这一次他被升为督察御史中台，总理江浙八省的严政，而且是奉旨纠察，有圣旨，有上方宝剑，这个人现在还了得吗？唐翁你应该想一想啊，严政自古以来严都是官严，是官家垄断，那么卖盐的官都是花钱买来的，和地方的官员可以说是官商一体，是官商结合。盐政的收入啊占着国家整个收入的将近少一半，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呐。您说说他这次干什么来了，您还不明白吗？啊，他是严嵩的死党，江浙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富饶之地，谁不知道啊，苏杭那是天堂啊，嘿嘿，这儿物产丰盛，美女如云，风景秀丽，这一次他来说是奉旨纠察，实际上 就是搂银子，选美女来了。有尚方宝剑，又有圣旨，甭管是省、府、县，哪一级的官员不得远接高迎啊？不得很好的奉承他呀？如若不然的话，您想想，这个官还当得住吗？谁不得巴结他呀？甭说别的了，您就说吧，他到了山东历城县那个地方，就因为那个知县，哎，对他招待的稍微不周，他就找了个邪茬啊，把这个知县给斩首了。海瑞听到这儿，拿起公文看了看，哎，不对呀，唐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看看，燕茂卿的官帖上面写的特别明白，说他素性简朴，不喜成营，饮食供帐，勿得奢侈。嗨，唐风啊，唐风，您可太糊涂了，哪个贪官不这么写呀？哪个贪官摇旗呐喊说自己是贪官，我这次得贪多少银子，我得吃好的喝好的，得选多少美女，哪有那样的？这都是表面文章，您怎么还不明白呀？啊，唐风，您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吧，这个人我们是万万得罪不得，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严党，那还了得吗？您可以再看一看其他别的公文，就是杭州布政使司下来的公文，您可以看一看呢，是让咱们小心接待。您再看一看延州府来的公文是怎么写的，您可以再看一看临县给咱们发来的公文又是怎么谈的呢？不是都是让咱们小心的接待吗？他是奉旨纠察呀，要处置这么一个县官，这还不是跟碾死一个蚂蚁一般吗？他们两个人呐，这正说着呢，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回事，回事！”这个声音特别急切。海瑞听得出来，这是那个驿馆的驿丞赵有才。他来干什么呀？赵有才，在。进来吧。是。赵有才急急忙忙来到书房，给知县还有主簿请过安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太爷，不好了，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啊，严整钦差燕大人他的棋牌官到了。哦，棋牌官到什么地方了？棋牌官到了驿馆了。他口口声声的要让太爷您出城去迎接他。啊，海瑞一听更不对了，你就是钦差大臣到了，我只不过的出城迎接，负责迎送，把你送出境界可以，怎么一个小小的棋牌官，你只不过是传令的使官，也让我这个七品知县要出城去迎接你吗？他还讲些什么？他让您呐得赶快预备50只大船，另外还有1000名纤夫，另外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呀？还有应该孝敬多少银子，让您早做打算。他说每到一个地方，就像他这样的棋牌官也得得银百两。啊！海瑞听到这儿啊，立刻是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这简直是狗仗人势啊！啊，你去告诉这个棋牌，让他赶快的来到这里。如果他不来的话，绑也把他绑来，让他见我。是，是。这赵有才啊，转身也就是刚刚出去，范光呢还一再的上前劝海瑞。唐王，唐王，您息怒，息怒，这件事情可大意不得呀。正说着呢，外边又有人喊上了：“回事，回事。”一听是谁啊？ 班头

胡伦，进来吧。胡伦进去，赶快请安。哎呦，太爷，太爷，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又出什么事情了？钦差大人的那个棋牌官，他已经来到咱们衙前，手举着令箭，让您赶快出衙接令。哦，海瑞听完了以后，把眼睛这么一瞪，哼，我正要寻他，他倒来了。好，吩咐下去，立刻升堂。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衙役们手持毛竹大板，跑到大堂上站列两厢。刑房的师爷就在公案旁边有个小桌，有个凳子，往这儿这么一坐，笔墨纸砚全都准备停的。海瑞立刻升坐大堂。范光啊，还一再问呢、啊：“唐蒙，唐蒙，您升堂这是干什么呀？”哎，杨继盛能够舍命窦延松，难道说我堂堂的七品知县、一县之父母，我连严嵩的爪牙都不敢碰一碰吗？啊，海瑞啊，立刻就吩咐堂上的所有衙役，一会儿那个棋牌进来之后，你们大家看我眼色行事，听我命令执行。是是，胡伦，有，出去告诉那个棋牌，让他抱门而进。是。胡伦呐、啊，走出大堂之后，来到县衙外边，来人呐，来人内，太爷吩咐下来了，让你抱门而进。这棋牌啊，手里拿着令箭呢，嘿嘿嘿嘿嘿，我姓来，我叫人呐。哟，这么说您不叫人呐？你这怎么讲话呢？啊，我们太爷吩咐下来了，让您抱门而进。呵。你们太爷好大的胆子呀，去过这么多地方了，哪位太爷不得出城迎接我呀？啊，都得跟我客客气气的，怎么着？唯独到你们淳安县了，太爷有这么大脾气，还让我抱门而进。嘿嘿，我今天偏不抱门，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那是啊，太爷的吩咐啊，我是跟您说完了，至于报不报门，这都得听您自己。那是，我想报门报门，我不想报门我就不报门。说着话呀，手举着令箭就跟着胡伦往里边走，来到大堂口这儿了。这胡伦呢，看他一眼，哎呦喂，说了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您是哪位。我是哪位啊？说出来吓死你。您到底是谁呀？我就是钦差严大人手下棋牌。哦，您尊姓？我姓燕。您叫什么？我叫燕贵。您看，您这不是还是报门了吗？嗨，闹了半天，你小子往外诓我呀、啊、你！来到大堂上，把这个令箭往起这么一举，淳安县知县接令。海瑞啊，到这个时候，还真得离位下来接令。毕竟这个棋牌手里边拿着令箭呢。海瑞过来，从棋牌手里边接过这个令箭，看了看，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钦差大人手下的棋牌官。哎呀，尊差到了，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些人也太不会办事了。尊差到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现在咱们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啊，快快快，赶快的给孙差搬把椅子来，让孙差赶快的坐这儿歇息歇息。话不再多呀，就这么两句。嘿，您瞧这烟柜没有，立刻火气啊消息多一半去。看了看旁边站着胡伦，那意思，哼，你们真不懂事儿，毕竟你们太爷比你们明白多了。怎么样，得恭恭敬敬的给我搬把椅子来吧。胡伦立刻叫旁边的衙役搬过一把椅子来。啊，尊差您请坐，您请坐。啊，海瑞呢仍然是客客气气上前。哎呀，尊差，尊差，您看下边的人不知道是您到了，我呢

也不知情。再者说呢，本县我为官不久，有很多做官的规矩我都不太懂，也不知道钦差大人这一路上别的县都是怎么奉承。

上了，往旁边这么一放。你瞧这烟柜，把嘴这么一撇，端起茶杯来，滋溜喝一口茶。这时候海瑞啊，已经坐回公案后边去了，把令箭就往公案旁边这么一放。哎，嘿嘿，贵县，贵县，哎，您不是要问吗？我告诉您说啊，这一次我们自打京城出来之后，跟您这么说吧，出来的时候啊，我们的船只并不多，也就是5只船。哦，只有5只。那么这一次到您这儿了啊，刚才呢已经跟您的一程讲过了，您得马上准备出50只船来。啊，怎么5条船突然之间变成50条船了呢？你瞧，这你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哎，大人每到一个地方，每个地方呢立刻得给设出行管来。哦，嘿嘿，大人呢没别的爱好，你还准备好美女陪伴着。哦，还有美女陪伴着，那是啊。跟您这么说啊，好吃好喝，当地有什么好吃的您是随便的上。大人愿意吃呢多吃两口，不愿意吃呢少吃两口，剩下的就全都归我们了，是不是？哦，另外还有什么规矩？还有什么规矩？嘿嘿，跟您这么说吧，每到一处像这个大县，孝敬银5000两。哦，大县是5000两啊，中等的县是3000两。哦，3000两。小县呢？小县呢？那也得1500两啊。哦，像我们这个淳安县，淳安县，哎，这么着吧，起码呀，您得准备出这么2000两银子来。哦，这是孝敬大人的啊。那么尊差您的，我们呢有规矩，哎，随银提二。什么叫随银提二啊？100两银子里边有我们20两，大家这么一分。哦，我跟您这么说吧，哎，到现在为止走的地方还不算太多，我现在啊足足的有10万有余。啊，哎呀，尊差呀，尊差，别看您是个棋牌官，我呢是个7品知县，恐怕我这一任也得不了您这么多的银子。嘿，这烟柜啊把嘴这么撇，哎，那是啊，是不是？我知道7品知县您才有多少俸禄啊，是不是？嘿嘿嘿，就说您在这儿这个抽税吧，甭管怎么着吧，不客气讲，您还没有我这腰包鼓呢，是不是啊？您看，说到这儿了，我也渴了，我也累了，而且大人呢还在江边那等着呢，您得赶快的准备准备，记住了啊，是50条船呢。你瞧，1条船得20名纤夫，50条船你得准备出来1000名的纤夫啊。您看这怎么样啊？海瑞心中暗想啊，你说的倒轻巧，50条船，我这个淳安县县小县贫，我上哪儿去给你准备50条船去？张北就1000名纤夫，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呀，大家伙儿都在春耕呢，谁不知道啊？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呐。如果真把农夫都给抽出来给你们拉纤的话，我这淳安县的老百姓还活不活呀？嗯？海瑞听到这儿啊，看了看坐在旁边的行房师爷。行房师爷把头一点，那个意思告诉海瑞，刚才他说的我这都已经录完口供了，都写完了。海瑞啪着一拍公案，来人撤座。就这一句撤座呀，烟柜后边的公差啪着一伸手，把烟柜就给提了起来了，把椅子就给撤了。烟棍还不知怎么回事呢，嗨，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跪下，跪下！
就照着小伙啪啪这么一踹脚，扑通。

小的跪那儿了。嗨，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让他画供。什么？让我画供？我画什么供啊？刚才你不是都招认了吗？你们一路之上怎么样欺压百姓，怎么样敲诈勒索，与我画供。嗨，狗官，狗官，你胆子可够大的。我跟你说吧，我今天就不画供，你敢怎么样啊？大胆言归，谁不知道啊，钦差大人生性素俭，而且是一路之上不得奢侈。你去在我大堂上口吐雌黄，在这胡说八道，污蔑大人，岂能容得？来人，与我重责四十。衙役们不管这套啊，太爷吩咐让打咱就打呀。过来把烟棍往那儿这么一摁，中音往下这么一吞，毛竹大板举起来，这就要开打呀。烟棍这么一想，得嘞，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不是画供吗？得得得，太爷太爷，您息怒息怒，行了，您别打别打啊，我愿意画供，我愿意画供，让他画供。师爷把录好的词句拿过来，给他一杆笔，这小子倒听话呀，写了个供照事实。画完供了，来人把他锁起来。锁，衙役们上前一抖锁链子，哗楞嘎楞把他给锁了。紧跟着海瑞离位，拿着刚才那个令箭也来到了烟柜的身旁边，就把这右手往起这么一抬，把我也给锁上。啊，衙役们愣了，锁完他锁链的这头，把您给锁上。锁上，是锁上。这倒好啊，一头啊锁着烟柜的脖子，锁链的那头呢就把海瑞的右胳膊给锁上了。吩咐所有衙役随同我一同到江边去面见大人。是是。接着海瑞从刑房师爷手里边就把刚才烟柜啊所招供那个供状接过来，往怀里这么一揣，一拽这锁链子，哗楞楞楞楞，哎，慢着慢着，我这脖子都秃了皮了，哎，您倒是慢着点啊。衙役们在后边跟着，就直奔江边而来。来到富春江这儿，这么一看，哎呀，官船呐就在这儿停着呢，后边有50只大船，上边的货物装的是满满的呀。怎么看得出来呢？您看，得看这个船帮啊吃水深浅。如果说这个船帮吃水浅，说明啊船上的货物呢还不算太多。船上的货物一多，分量这么一大，自然的这个船帮吃水它就深了。再一看这个官船，嚯，确实啊那显得是非常的讲究啊。这个大官船宽大无比，而且呢周围都是大红缎子的垂帘。官船里边共有香案，香案上边供着圣旨，还有尚方宝剑。官船的船头这儿有一杆大旗杆，丈二的旗杆迎枪照顶，红缨倒洒，蓝缎的旗面掐金边走金线，两边有两行小字儿，这边是奉旨纠察，那边是八省严政，正中间斗大的月光是一个烟字。就在船舱里边有这么一个太师椅，上边有大红的椅披靠垫，太师椅上边坐着一个人，看上去也就是40岁出头，戴展翅乌纱，身穿大红袍，上边绣着孔雀的补子，下绣海水江崖，宝蓝的中衣是厚地儿官靴。此人面似刷浆啊，两道杠子眉，一双大眼，大鼻子头，厚

0: 嘴唇倒长着一部黑胡须，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贪官燕茂清。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那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1: 这是我的家乡，
2: 这是我的家乡，
3: 这是我的家乡，
4: 这是我的家乡。
2: 肃宁，
3: 肃宁，
1: 肃宁，
4: 肃宁。
0: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明磊。眼下呢，咱们本地的春玉米、夏玉米都进入了幼苗关键生长期，不少老乡呢在田间巡查的时候啊，是不是发现自家的玉米莫名的蔫苗、倒苗，甚至是缺苗断垄？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地老虎搞的鬼。但是啊，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大概率的是认错凶手了。那近期毁掉咱们的玉米苗的头号隐形害虫是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新面孔二点尾叶蛾。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农业技术专家现场来给大家扒一扒这个害虫的真面目，手把手教大家精准防控，少走弯路。欢迎于老师。欢迎你。于老师好。
4: 明磊好。大家好，
5: 很高兴来到田间现场，今天就针对大家弟弟告发的二点尾叶蛾，给大家讲透危害，摸清规律，教对方法，帮大家保住玉米苗，稳住秋收。
3: 于老师，首先呢，我替广大的乡亲们问一个最疑惑的问题，就是这个二点尾叶蛾和地老虎的危害特征实在是太相似了，那么肉眼呢很难来分辨。您首先呢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二点尾叶蛾的特点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大家这么难分辨呢？
5: 这个问题呢问题特别关键，也是咱们大家和防控失误的核心原因。这个二点尾叶蛾呢，是咱们县玉米田近几年重点发生的一种害虫，它呢隐蔽性极强。它和地老虎最大的区别是藏身位置和危害方式完全不同。这个地老虎呢一般在这个表层的土壤活动，而这个二点尾叶蛾呢专门躲在这个玉米苗根部的碎麦秸、杂草底下，这个相当于躲在这个掩体的后面搞破坏，一般的时候呢很难发现。
3: 原来呢这还是一种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害虫，那它的危害如何？它会不会随着虫龄的增长会对我们的这个庄稼产生一个持续性的规模性的扩大呢？
5: 会，这种害虫呢它随着咱们这个虫龄的增长，食量呢会急剧增加，这个危害范围也会急剧扩散。刚开始呢可能这一块地呢有零星的几颗，短短几天呢就会蔓延成片，如果发现不及时呢，防控不到位，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曲苗断垄，直接影响咱们这个玉米苗的基本苗，后期呢减产啊肯定是必然的。
3: 听着您刚才的讲解，我们觉得也太吓人了哈。也就是说，我们二点尾叶蛾会在玉米苗的不同的年龄段，那么它的危害的方式和位置都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详细的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那在玉米苗不同的时期，它的危害是怎样的？
5: 一般的这个二点尾叶蛾呢，危害呢分这么两个阶段，咱们老乡们一定要记牢这两个关键的危害特征。第一个阶段呢，是玉米幼苗在3至5月起，这是咱们这个苗呢最脆弱的时候。这个幼虫呢，专门啃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茎基部，3到4毫米的圆形孔洞，它都切断了咱们这个玉米茎杆的这个微管束，这个水分呢、养分呢都吸不上气了，造成咱们这个玉苗呢为年枯死这一块。第二个阶段呢，玉米苗长到这个8到10片叶的时候，苗子逐渐长大了，它都换了这个破坏的这个套路了，它不再啃食咱这个茎杆了，因为这个茎杆比较老了，也比较硬了，它是专门咬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起生根，跟这个主根，这个根系受到损害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个玉米的倒伏，长势弱，会出现整株的这个枯死，危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3: 我们这边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乡呢在发现田里头有蔫苗之后，就会立马的去喷施农药，但是防虫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那在这儿呢，也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常规的喷雾会对二蝶尾蝎蛾的防治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呢？
5: 咱们这也是日常防控的一个误区。咱们刚才说到了虫子呢，它窜成藏在这个水埋街杂草底下前土层，不变的喷雾呢，这个药液呢只能停留在玉米叶片和地表，这个根本接触不到害虫，所以说呢咱们打了药呢也是白打，完全起不到防控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咱们年年打药年年受害的核心原因。
3: 这下呢，大家终于解开了这样的一个疑惑。那这个虫害的发生有没有一个高发期？那什么时候防控是最好的呢？
5: 咱们大家要记住，害虫的这个防控时期，一般的时候呢在六月的下旬，还有七月的上旬、中旬这一块，是咱们这个二蝶尾蛾窜进危害严重、爆发最快的高峰期。大家都不要盲目的跟风打药，要认准这个防控的标准。咱们这个田间白株玉米虫量达到六头以上，或者是危害病株率达到3%的时候，立即开展防控。早防早控，越小越早越好。虫龄越大呢，抗药性呢越强，防控的成本呢都会越高，效果也会越差。
3: 那咱们具体的药怎么来进行防控呢？有没有既省事儿又高效的防治方法呢？
5: 咱们分两步走，一个是物理防治，一个是化学防治，先防后治，这个标本兼治的原则。首先是这个农业措施，也是咱们这个最省钱最有效的预防方法。这个二蝶尾蛾呢，它最喜欢小麦麦秸这个覆盖的阴凉潮湿的环境。咱们只要是及时清理玉米苗基部的这个碎麦秸秸秆，这个田间杂草破坏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就能大幅地降低这个虫害的爆发概率，这个从源头上呢减少这个危害。其次呢，就是针对这个化学性防治这一块，给大家推荐实用的有效的方法。老乡们可以根据这个实地按需选择即可。这个撒这个垛儿，没有这个浇水条件的情况下呢，咱们每亩呢，用4到5公斤这个麦麸炒香了它，让它有香味儿，便于引诱这个害虫。在这个麦麸里头呢，咱每公斤呢搭配这个500克的这个豆豉皮猪油，搅拌均匀，拌成这个垛儿，这个傍晚或者是早晨。顺这个玉米这个垄给它撒屎，咱们引诱害虫，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再一个呢，合理的这个喷施这个农药，这个农药这个配好了之后呢，咱们顺着玉米垄，顺着这个秸秆往下淋，把这个药液呢淋到咱们这个玉米苗的这个茎基部。
3: 那最后呢，我再替老乡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打完除虫的药剂之后，那紧接着打除草剂会不会出问题呢？
5: 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注意，有机磷的这个农药呢跟这个苗后除草剂不能混用。一般的时候呢，凡是有机磷杀虫剂的地块啊，咱们用药后呢7天内不能喷施这个苗后除草剂。这个两种药剂间隔时间不够呢，会产生严重的药害，导致咱们这个玉米黄叶浆苗甚至枯死。大家千万不要图省事儿，混配连打，一定要有这个间隔期。
3: 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干货分享。那么今天呢，咱们彻底的分清了二蝶尾蝎蛾和地老虎的区别，摸清了它的危害规律，也学会了对症的防控方法。总结下来就是认清害虫，抓准时期，破除掩体，对症施药，规避药害。眼下呢，正是二蝶尾蝎蛾的高发期，各位老乡啊，赶紧到自家的玉米田里面去巡查排查，发现虫害及时防控。

别让小小的害虫啃掉了咱们辛苦的收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缙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如果是人的比赛我受伤，我就这样描绘苏宁的姑娘。路边人四月，好玩凝雪霜，芙蓉

霜，芙蓉不及风烛思乡。容别人四月好晚凝雪霜，芙蓉不及风烛催香。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孙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7: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8: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收获的季节，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走出了至今让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战斗英雄董存瑞。此时董存瑞与乡亲们一起收获着战争后的安宁，憧憬着今后充满希望的日子。
1: 哥，哥，哥，哥，歇会儿吧，别累着，先喝点水吧。娘说了，一会儿就给你送饭来。
2: 不好了，不好了！董屠夫带人打进大王庄了。
3: 村委，你回去照顾大娘，告诉村里让他们躲起来。
1: 哎，
3: 洪瑞，走，跟我去大王庄。

0: 全都抓来了，王德福的大丫头跑了，我带几个弟兄们硬去抓一个。
1: 王德福，你们家种我们家的地，少说有七八十年了吧？我听说你带的人把我们家地给分了，把地契还给烧了，是不是？是，我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凭什么跟你姓牛的种地？
2: 你刚才说凭什么？我告诉你，我祖上是汉八旗的统领平西王的手下，我们牛家的产业就是靠他的命换来的。想种我的地，就得给我交珠子。方圆500里都是我家的地，都是我牛家的天下，现在被共产党革了命。
0: 那叫回归人民！呸！你说什么？回归人民？回什么鬼？妈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全家的忌日！来呀！你们一家人的性命是共产党给断送的，和我没关系。斩！
2: 斩！
0: 走。
3: 起来。

0: 嗨，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枪子不长眼？哎，你这个女的，我说你呢。
1: 打跑了，跑了，他们都打跑了。
0: 呵，你哭啥呢？呀，哎，你哭啥？他们都已经让我给打跑了。哪头的？是大路上的吗？
2: 有屠夫杀人了！有屠夫把王德夫一家杀光了！有屠夫把王德夫一家杀光了！
0: 都给我走！
2: 有屠夫杀人了！有屠夫！
0: 哎哎，你怎么了？哎哎，怎么了？哎哎哎哎哎哎，怎么了？哎，你怎么了？
3: 爹。

0: 子，大王庄待不下去了，牛屠夫还会找你的，快走吧。这是乡亲们给你凑的一点钱，你拿上，赶快走吧。
1: 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0: 咱们必须得要像大鬼子一样把牛头夫给打跑，你这样咱们才会有好日子过。
1: 那照你说，咱去参加解放军打仗是为了保护咱自己家的地？
0: 那还用说，你要是不把他们彻底给打败了，这他们早晚还得会回来祸害咱们乡亲们。你们都是亲眼看到的，这秀一家八口人死了七口，那今天是他们家，说不定明天就是你们家，那说不定后天就是他们家。
2: 秀儿，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亲娘啊。
0: 红军25000里长征，那人家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全天下和咱们一样的老百姓吗？那人家能干咱们就不能干了，那人家是英雄咱们是什么酒？你愿意当狗熊啊？
1: 不愿。
0: 你愿意当？
3: 那当然不愿意。
4: 当然不是。
0: 所以我决定了，明天咱们就去参加解放军。
4: 好
5: 好好。
6: 董存瑞下定了去参加解放军的决心，但唯一割舍不下的是哺育他长大的娘。纠缠的思绪让他彻夜难眠，但他仍然决定在黎明时分悄悄地离开。

0: 一排一班。
1: 叫什么？
2: 牛长生。
0: 一排二班。
1: 好，下一个
3: 王信宽。
0: 一排三班。
4: 董廷瑞。
5: 董。哪个屯？
4: 陈东义的屯。
5: 哪个瑞？
4: 就是那个瑞。
5: 到底哪个瑞？
4: 董廷瑞的瑞。
6: 我张地图。
4: 呵，你再推。
6: 好，
4: 手推，你推，你给我推，
7: 走了，
4: 你再推。
0: 小同志，消消气儿啊。
6: 张地
8: 图。叫啥名字？
4: 董廷瑞。
8: 二排六班。
4: 是。
0: 你二排七班。
4: 这你家。
0: 二排四班。
8: 小子脾气挺大。
0: 挺像啊。
8: 像啥？
0: 二排五班。你呀、啊。
9: 同志们呐。八年了。这小日本终于被咱们打走了。按理说该消停了吧。咱们得有好日子了吧？哎，那个蒋光头他不答应，收拾啥呀？他想霸占全中国，他想当皇上。你们说，你们自个儿说，阴险不阴险？
10: 阴险。
9: 你说啊，这个蒋光头，这个委员长当得好好的，每天有两套煎饼果子吃啊？不对。晚上还有二两香油，他咋就不知足呢？他咋就想霸占全中国呢？他咋就想让咱们全当他的狗腿子呢？我是不答应啊，同志们，你们答应还是不答应？
10: 不答应，
11: 老班长，
12: 新兵给你带过来了。
9: 好，叫什么名字？
4: 董存瑞，
9: 董存瑞同志。我是六班班长罗志英。介绍一下班里其他同志。
12: 包班长，我认识他。
4: 呵，王海山，我也认识他。
12: 哎呀，你俩老相好啊。董存瑞，四虎子吧。原来三区小队的，
4: 你是咱们县民兵里的英雄，连王平同志都夸奖过你呢。
12: 那我也赶不上你，在咱县几百号民兵里，那你的名可比我名大多了。
4: 不可能，你的名气比我大。
12: 别谦虚了，咱县几百号民兵，谁不知道四虎子呀？
13: 那第一次打鬼子的时候，一共发了十颗子弹，一口气打出去九颗。
14: 行啊，
13: 一颗没打着。
12: 四虎子，是不是你干的事儿啊？
15: 那个谁，我告诉你啊，你区小队和咱队伍上可不一样。按规定，三发子弹必须消灭一个敌人。你这家伙还没入伍就拉了三条人命的机会，这啥玩意
4: 儿？这事儿是我董存瑞干的，可是也有这么一个人。刚当上民兵参加战斗的时候，手榴弹鞋都不知道拉就给扔出去了。呵，你还别说，这扔的还挺准，一下就给扔到鬼子头上去了。这手榴弹没炸，这鬼子给砸晕过去了。
9: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
15: 那个四虎子，你说的那个人儿，他是谁呀？是不是叫个王啥海啥善善？
12: 有你啥事儿？
9: 孙大广，你少说两句。那我第一次杀鬼子的时候，那也吓得直哆嗦呢。
12: 集集合，抄家伙！
16: 班长，上卡站。向前看，小心！连长，报告连长，全连清完毕。
17: 五连，
16: 是。
17: 4分13秒，从集合号吹响到你们集合完毕，整整用了4分13秒，这啥速度？ 这是乌龟的速度。我知道大家都是区小队民兵上来的，可是我提醒你们注意，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所以我希望你从今往后，一名战士的要求，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听明白了没有？
0: 同志们，

0: 蒋介石不守信誉，不和咱们党组成联合政府，他妄图想消灭咱们。延庆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派出了13军，一个军的兵力攻打延庆，妄图占领咱们晋察热解放区。同志们，我们该怎么办？
1: 把他赶出去！
2: 上级首长命令咱们6连，在延庆山区设防，阻击来犯之敌。咱们能不能打出敌人进攻？

0: 被打败了，咱们冲上去吧！
1: 你懂个啥？
2: 敌人会再次发动进攻的。

小心！

0: 班长，班长，我把敌人给打跑了，你看。
1: 敌人的炮火那么猛，你没看见呢？
0: 你差点把命给丢了，你知道吗？
1: 你咋就不听命令呢？
0: 我看到咱们的红旗给倒下了，我就是不能让他倒。
2: 董纯瑞同志，咱们现在是解放军的正规部队，
1: 你知道这个正规军跟你们区小队最大区别是啥吗？
0: 比我们区小队枪好呗。
3: 班长，你别说啊，要不是这小子在敌人背后搞一下，咱们这块真危险了。你看，还整挺机枪回来。
1: 这次算你将功补过了，不过你小子给我记着，以后脑子里面要有根弦，时时刻刻记着组织性、纪律性，不要给六班丢脸，知道不？
4: 刘班长，
5: 咱的辎重部队顺利通过山谷危险地带，营长命令，咱俩完成阻击任务，已经可以撤离了。
1: 那这么多敌人呢，咋撤啊？
5: 知道，对面少说有两个营的国民党军队，所以营长特别嘱咐，让咱们安排好拖后阻击的部队。
1: 连长，六班愿意留下来完成阻击任务。
0: 连长，你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六班吧，保证完成。
6: 闭嘴，没说。
5: 老罗，这个任务可能真的交给你们班，其他各班伤亡都比你们严重。
1: 连长，你别说了。我们班牺牲了三名战士，剩下的六名战士都在这儿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同志，通知下去，集中弹药送到六班阵地，区各排各班，马上准备撤离。
6: 是。
5: 咱们连队一动，敌人马上就盯上来了。你们阻击敌人一个小时，别，40分钟应该够。全连急行军一定可以突破山谷地带，到三团防御的安全区域，到时候马尾坡等你们归队。
1: 连长，我们保证阻击敌人一个小时。
5: 那么多伤员，可能真的一个小时
1: 啊。一个小时40分钟，差不多嘛，是吧？

0: 连长，你就等着瞧好吧。
1: 阿洛，记好了，就一个小时，时间一到，马上撤。
2: 检查装备，准备战斗。
3: 是。
4: 我们争取一个小时之内突破山口地带。
5: 争取啥？争取一个小时内必须突破。

0: 班长，你看这机枪。班长，你真是高明，集中火力这么一打，敌人肯定以为咱们最少得有一个连。
1: 行了吧，刚才那事儿还没算完呢，等回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不行，我还治不了你了，我。
2: 走了，这回咱子弹可多了啊！一会儿你就拿你自己抢了几把机枪往死里搂，好好过过瘾。
0: 呵，咱们都是正规军战士了，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0: 弟兄们，共军已经撤退了，立功的机会到了，冲上去！
1: 小华子，董志瑞，你们俩负责打那些拿手枪的。
2: 放心吧，班长。
1: 二枪，海山，你们俩注意侧翼的掩护。
3: 是。
4: 快点，兄弟们，

0: 敌人开炮了！二班长，三班长，班长，带人给我走！
1: 是，五班走！
2: 老赵，咱们连的任务是保护辎重部队，
0: 那是两个营在打我一个班，你跑的有啥了？
1: 你冷静！
2: 能啥静啊？命令是我下的，两个人能打败两个营吗？
0: 你去了也没用！
2: 我不管，我要走人，六班。
0: 老赵，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以党的名义命令你回来，命令你赶紧撤退。

0: 团长等着你汇报工作呢，
1: 我知道。快，
2: 班长，
1: 走，核四班检查弹药跟我去接刘班。哎，跟赵远走。四班检查弹药，跟我走，快点，
2: 跟我走，
1: 走。
2: 班长，那边情况啥样？
1: 肖远，刘班原来是敌人，已经平了，现在那全是敌人。
2: 刘班站着的遗体，
1: 我再去看一眼。
2: 石老大，我已经去了三遍了。

0: 根据昨晚我们侦查的结果，十三军把退路都堵上了。六班没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1: 我刚又派了一排长带着三班长去敌人的防线附近，希望能接应上六班的同志。
0: 老赵，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咱们终究得面对现实，战争是残酷的，也许明天牺牲的就是你我。
1: 道理都懂，可心里摆不过来这个劲儿。
0: 哎，你去团里开会，团里说啥了？
1: 驻扎布防。
0: 看来是要调整作战计划。
1: 调整调整，团长就是觉得咱连是从区小队上来的，战斗力不行呗，仗都让别人打，这不是偏心吗？真窝囊。
2: 哎呀，团里有团里的考虑嘛，驻扎布防本来就是咱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你别老和野战部队比，你不要多心啊。
1: 你说他们真的

0: 班长，挂他吧。
1: 没事，擦破点皮。
0: 多少愣子，没班长命令你吓跑了吗？你看看，
2: 谁吓跑了？马先生，这话得两说啊。咱要不跟他死活的跑，这时候还能喘气吗？
3: 就是可惜了二强，
2: 昨天刚领的一套新军装。
1: 眼下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能冲出敌人的包围回去找咱们部队。
2: 班长，要不咱们抓几个俘虏，穿上他们的衣服混出去算了。
1: 不行，现在敌人已经归了建制了，说不准呢还有什么口令什么的，想混也不好混呢。
0: 多少愣子，少在这瞎出主意啊。
2: 谁瞎出主意？咱班长不是让大伙儿一起想办法吗？
0: 你这啥办法？你这馊主意。
2: 你那才是馊主意。
1: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咱们往北摸，要是碰到敌人呢，咱们就尽量避开，要是实在避不开呢，
2: 避不开就跟他拼了，一个够本，两个还赚一个呢。
1: 董春瑞同志，让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这革命啊，不是你随随便便牺牲就能成功的。
0: 听着没有，保存有生力量，傻子都懂。
2: 那还有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道理呢？
1: 对对，革命是应该不怕流血牺牲，但你得留在点上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叫死得其所。不，就是说啊，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班长，有情况。
1: 死虎子，跟在我身边。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1: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0: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2: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0: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2: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0: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2: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0: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2: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1: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0: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谢谢。哎，
0: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啊，嗯，特别的兴奋。
1: 那是啊，
0: 还有点紧张。
1: 哎，对，哎，
0: 传统文化对我们很重要。
1: 哎，那当然。
0: 中国有句老话，
1: 哪一句？
0: 就是说，你啊，嗯，做事儿的时候啊，稍微悠着点儿，以后呢，没准就啊，结果还怪不错的。听说过这句吗？
1: 大概听说过，但没听过您这么水的。
0: 那
1: 这什么呀？这是啊？
0: 那句怎么说来着？
1: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0: 对了，哎，就是这句。
1: 那当然了，
0: 什么意思懂吗？
1: 什么意思？讲究一个分寸呢。
0: 没错啊，还真对。
1: 对了，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啊？
0: 还有更深的意思啊？
1: 还有什么深的？来来来，我讲讲来来。
0: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分寸。
1: 您这话我可不赞同。
0: 怎么了？
1: 人外国人也讲分寸呢？
0: 怎么讲啊？
1: 咱到那外边去买鞋去啊？
0: 对对对，
1: 到那儿都说啊，我要40的，我要41的，这都是欧码，这是外国人的分寸。
0: 分寸跟尺寸你分得清楚吗？
1: 不是啊，
0: 你分得清楚吗？
1: 行，
0: 那叫尺寸。
1: 你不一个意思吗？
0: 能一样吗？你懂什么叫尺寸吗？
1: 怎么了怎么不懂啊？这不挺好吗？啊，就说我就说人哪儿都懂。我觉得外国人也很懂分寸啊。
0: 也懂吗？啊，他跟咱们就不一样啊。
1: 咱有什么区别？
0: 比如说吧、啊、在称呼上就不一样。
1: 称呼上都一样。
0: 哎，不一样，
1: 人也叫先生无的、
0: 啊、不是、啊、外国人的叫爸爸直呼其名。
1: 直呼其名啊。
0: 当然了。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哈，Jerry啊、哎，杰森，呵，嗨，杰米，哦、
1: 哎，怎么这人仨爸爸？这人
0: 我什么仨爸爸呀？
1: 这不仨
0: 不是、啊，他大爷叫杰瑞啊，他爸叫杰米，他二叔叫杰森。哦，
1: 您、哎、瞧瞧，好嘛，这三位，这属于是杰字辈的，这属于是。
0: 对对对，哎，
1: 我跟您说，您说的不对，这属于文化背景不一样，人家就是那样的文化背景。
0: 我觉得是分寸问题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我啊，跟我爸甭管多熟啊，都得叫爸爸，
1: 多新鲜呀！那跟熟不熟没有关系。知道吗？哎，
0: 每天回到家了，哎，今天回来了，嗯、哎，爸爸，嗯，看您来了，呵，嘿，今天咱晚上吃点什么好吃的呀？啊，
1: 老爷子那边给准备什么了呀？
0: 瞧见我高兴啊啊！好长时间不回来了，嗯、啊，今天晚上咱吃火锅啊，涮羊肉，
1: 准备涮羊肉，
0: 那么多菜，呵，我听了高兴啊啊！谢谢爸爸，
1: 不客气。
0: 这有你什么事儿这啊？有你什么事儿？
1: 不是，我觉得我搭一句合适吗？
0: 你这不该你的事儿，
1: 这是属于我的分寸，
0: 这、哎、这分寸还真准。你看，咱们怎么着都得叫爸爸。
1: 哎，对了，
0: 但也有啊，叫爸爸是直呼其名的时候。
1: 叫爸爸直呼其名，哎，这跟中国的文化里可没有啊。
0: 有，
1: 是这样。
0: 我给你举这例子
1: 啊，您举一个例子我听听。嗯、哎
0: 啊，举你们家的例子
1: 啊，可以啊。那我举例子，
0: 拿你爸爸举例子
1: 啊，可以感同身受啊。哎啊，
0: 你爸爸今天啊，嗯、啊，哼，嘿，犯点事儿啊啊，哎呦，呵。进去了
1: 啊、哦！被公安机关处理了。
0: 对呀、啊，哎呦，人家联系家里人啊，得直系亲属接去。
1: 那当然啊，
0: 你妈能去吗？
1: 我妈怎么了？
0: 那嫌丢人呢。
1: 啊，那倒是不好意思。
0: 哎呦，那事儿，哎呦，不能说，呵，寒碜呢。哎呦，寒碜呢，你妈不去，
1: 什么事
0: 啊、你得去呀、
1: 啊。啊，我得去。
0: 你是儿子呀，
1: 啊、多新鲜呀、啊！
0: 哎呦，一进公安局啊，哎呀，臊得慌啊！啊，瞧这地缝都想钻进去、啊。
1: 也没有上公安局钻地缝。
0: 哎呦，不行啊！这时候、啊、公安局人就问你了，啊，孙某某。
1: 啊，各位，这听着更像犯罪嫌疑人了。这个，哎，孙某某，
0: 人就说了，哎，你是孙某某的直系亲属吗？
1: 啊，是是啊，
0: 你得说呀。啊，啊是啊，啊，这孙某某是我爸爸
1: 啊，对，
0: 哎，是我亲生的爸爸。呵，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哎呦，我们是直系亲属。
1: 呵呵，好，我这认得太全面了，几位、哎、亲生的爸爸，直系的儿子。
0: 哎呀了啊，人家就说了，嗯、啊、嗯，这老头你回去得教育、
1: 啊，得教育啊，
0: 这么大岁数了啊，抢人孩子羊肉串吃，
1: 抢羊肉串啊？
0: 哎，那怎么了？
1: 我爸爸出去抢小孩羊肉串，让公安局处理了。这回去都不够我们说两句的。这个，
0: 哎呦喂，那你不懂
1: 怎么抢啊？
0: 你爸爸就抢了一串，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要抢100串，怎么算？
1: 算数额巨大是怎么着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这么说，我爸爸有分寸几位？你瞧见没有、啊？
0: 对对对，你爸很讲分寸。
1: 呵呵呵，
0: 哎，这是称呼上的，
1: 称呼上啊。
0: 还有一个啊，做客，
1: 做客
0: 到人家做客。哎呦，你发现一点没有
1: 啊？什么点？
0: 我们现在 啊，生活越来越好
1: 啊。那是啊，哎，
0: 但串门的越来越少。
1: 哎，过去这小时候家里串门的人可多
0: 啊。你们家这情况，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为什么呀？
0: 怕你爸抢人羊肉串吃。
1: 没听说举着羊串上我们家去的啊，
0: 反正这生活好了，串门的越来越少了
1: 啊，是这样吗？
0: 哎，这样、啊、咱们还举例子吧。
1: 啊，还可以举例子呀。嗯嗯、啊，
0: 拿你们家举例子
1: 干嘛？我们家没好事是怎么着啊？
0: 不是有好事儿，有好事儿
1: 啊，我妈也进去了。
0: 这能算好事吗？啊， 你们家呀、啊、新买一房，
1: 哎，
0: 刚装修完，
1: 哎，这行
0: 行吗？
1: 这行，吓我一跳，几位，我以为我妈上去抢人算去了呢，你知道吗？
0: 哎，然后暖房，
1: 哎，呵呵，这可以温居啊，
0: 哎，这话对，
1: 嗯，
0: 这个时候说话得讲分寸
1: 啊，是吗？
0: 人家新买的房
1: 啊，朋友来做客啊，
0: 我给你表演一下，
1: 可以来呀、啊，
0: 哎，
1: 这讲究什么分寸呢？
0: 一进去，嘿，超，
1: 哎，来来，请进呢，
0: 喜进来了
1: 啊，新装修的房子，
0: 哎，还真好
1: 啊，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别说，
1: 啊，
0: 还没什么味儿
1: 啊，是，哎呀，新装修多少都有点味儿，
0: 没有没有，你这肯定用的最好的材料，
1: 是吧？哎，看出来了，
0: 哎，去厨房看看
1: 啊，上厨房看看，
0: 嘿，别看不大
1: 啊，
0: 合理
1: 啊，是怎么讲？
0: 哎，你看看，哎，这洗碗柜
1: 啊，
0: 哎，微波炉
1: 啊，
0: 冰箱
1: 啊，
0: 摆的多好啊，
1: 是是，我们空间小，摆着紧凑一点，就是
0: 有点意思，
1: 想摞着放来着。
0: 哦，这洗手间
1: 啊，这洗手间，
0: 我看我看
1: 啊，
0: 嘿呦
1: 啊，
0: 小伙子挣钱了，
1: 怎么讲啊？
0: 智能马桶
1: 啊，这个其实不贵
0: 啊，是吗？
1: 啊，
0: 卫生，
1: 哎，对，
0: 卫生，
1: 对对对，
0: 喷头大功率的，
1: 哎哎，
0: 这小日子过真好，
1: 洗澡多舒服。
0: 对呀对呀，这个，哎呦呵，旁边这是卧室
1: 啊，就对呀，
0: 这咱不看了，
1: 什么意思？
0: 你们小小两口私人空间，这
1: 话说，咱哥俩好哥们上卧室看看呀，
0: 能看看
1: 啊？随便，来来，
0: 哎呦
1: 啊啊，
0: 哎呦呵，
1: 怎么了？
0: 你媳妇儿也不胖，买这么大的床啊？
1: 这什么说话、啊？这床还大，两米乘两米的，
0: 那还不大呀？嘿，瞧这垫子就是软，
1: 哎、
0: 舒服吧？
1: 啊，是是，进口的床垫，
0: 哎，真高级。
1: 是是，
0: 嘿，
1: 啊，
0: 那台灯你挑的
1: 啊？台灯怎么了？
0: 这小样式有点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高级呀，看着
1: 智能的，
0: 是吗？
1: 智能的，
0: 怎么个智能啊？
1: 都声控，一说关灯，不光灯关，窗帘都给你拉上。
0: 你说现在这装修、
1: 嗯、
0: 就是高级，
1: 哎，就是花俩钱儿
0: 吧？哎，真不错。
1: 嗯、
0: 这客厅大。
1: 啊，
0: 南北通透
1: 啊，
0: 真敞亮啊！
1: 对对对，
0: 你看那小阳台
1: 有阳光，
0: 哎，你看小阳台，
1: 嗯，
0: 你回头跟那一喝茶呀、
1: 啊啊，
0: 一看书，
1: 啊、
0: 多惬意、啊！
1: 是我放马太师椅，
0: 哎，真好，
1: 这地方多好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对，到老了以后我都得在这儿住，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哎，对对，
0: 没问题，
1: 哎，是是，那这么着，
0: 啊、
1: 没别的，上家里来了、
0: 啊，
1: 在家吃点饭吧，
0: 甭介，
1: 怎么着、啊？
0: 新装修的房子弄得满是油烟的，咱外面吃，
1: 你这
0: 回恭喜你，我请你，
1: 你请能行吗？上家里。来温居，我给家给你做呀，
0: 得了嘞，
1: 等会儿弟妹也回来，咱一块儿在家吃。
0: 你看，
1: 哎，这么说是挺好啊，
0: 和谐多好
1: 啊，是挺高兴、
0: 哎、
1: 啊。
0: 你要实话实说呢，
1: 嗯、
0: 一点分寸不讲，
1: 啊，
0: 不成了。
1: 你这话说不对 了，
0: 怎么
1: 分寸是分寸，您说那叫假，知道吗？有事儿就得说，说不定人直言不讳的，哎，咱还能改正点小毛病。
0: 这可是你说的，
1: 那当然啊，
0: 石头人，
1: 这装修容易出毛病啊。
0: 咱再演一回，
1: 来看一回，来进来吧，看一看咱这家新装修。
0: 嘿，超行嘿、啊，
1: 那当然，
0: 还装修。就完了，
1: 嗯，
0: 嚯，
1: 什么？
0: 怎么那么大味儿？你们家那个
1: 什么意思？
0: 味儿太大了，
1: 这哪有味儿啊？这个
0: 没事，你是不是给那个甲醛给提纯了？
1: 没听说把甲醛提纯的，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就你们家这味儿
1: 啊，
0: 嘿，十年八年散不完。
1: 嚯、哦，那我还住得上吗？我这个
0: 那都管不了。
1: 哎呦，
0: 这厨房啊，
1: 啊是厨房啊，
0: 太小了。
1: 这厨房是小点
0: 儿啊，小点
1: 儿、嗯。
0: 你们做饭都得站着吧？
1: 啊，你们家躺着炒菜都啊？
0: 你瞅瞅，你瞅，嚯、啊。哎呦嚯！洗碗柜上弄一微波炉，
1: 啊、
0: 微波炉上搁一大冰箱
1: 啊！我们家都倒着搁，都
0: 反正是够挤的。
1: 我这地方小，摆的紧凑点儿。
0: 嚯，这厕所
1: 啊！
0: 哎呦，还弄一智能马桶
1: 啊！对，现在都弄这多卫生啊！
0: 卫生
1: 啊！
0: 你立一小便池不成吗？
1: 你们家过日子啊，一小便池啊！
0: 我就出这主意，
1: 没听说过是的吗？
0: 对，旁边卧室，
1: 哎，
0: 这我可得瞧瞧。
1: 我们家卧室你进去干嘛去啊？
0: 看看怕什么？干嘛至于吗？
1: 这什么毛病？
0: 看看
1: 啊！
0: 嚯，床还真大。
1: 那当然，
0: 就你们俩人睡。
1: 啊，多新！我们小两口啊，
0: 太大了
1: 啊！
0: 我挤中间都富裕，
1: 跟你什么关系？还上中间睡去？这人
0: 就说床大，
1: 没有那个啊！
0: 哎呦，旁边那台灯你挑的？
1: 那当然我挑的了。
0: 哎呦，
1: 这都智能的，知道吗？
0: 真够逗！我小时候写字台上就这灯，
1: 没有那我们智能台灯，声控的都是
0: 声控的。
1: 那当然啊，
0: 什么意思
1: 啊？一说开就开，一说关就关。
0: 那我试试，
1: 你来吧，
0: 开
1: 啊，
0: 还真亮了。
1: 那当然，
0: 关
1: 多灵啊，
0: 开。
1: 啊，
0: 关，
1: 哎，
0: 开关，
1: 干嘛没完了？是不是这过瘾来了？
0: 不是，我看他灵不灵？
1: 没那个，知道吗？我们这灵极了。
0: 嘿，客厅还真大，
1: 那客厅大呀、啊，
0: 阳光不错哈。
1: 那当然，
0: 回头跟那儿喝茶看书。
1: 对、
0: 哎，你也没文化，你也不看书，
1: 说这干嘛呀？这是，我就看书，
0: 你看书看书，
1: 我就看书。
0: 哎呦呵，
1: 干嘛？我跟你说，这么跟你说，
0: 啊、
1: 住这房子，别看这样，我到老了我都在这住。
0: 嘿，那您这话不错，
1: 怎么讲？
0: 甭说跟这住了，
1: 啊，
0: 埋这儿都成。
1: 这什么书？你怎么？你有人话？
0: 不是我，没人话，旁边来的。得了得了，不说了，不说。
1: 干嘛？
0: 做饭去吧。
1: 做什么饭呀？
0: 暖房不行，我跟这儿吃顿饭。
1: 在我们家想吃饭
0: 啊？
1: 我们家厨房太小，我做不了饭。
0: 你做不了饭，你想想辙。
1: 我没辙。
0: 你这样
1: 啊？
0: 你给你爸叫来。
1: 叫我爸干嘛呀？
0: 给我掐俩羊肉串吃。
1: 我去你的吧！
0: 大哥，烫个头吧。
2: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0: 打折也不烫，
3: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
2: 烫

0: 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1: 我说我来你们这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2: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哈、啊。哎呦
3: ，哥。
0: 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3: 河边。
0: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3: 废话，天冷。
0: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3: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0: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3: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0: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3: 就这么定了。
0: 不是，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3: 我立马走人。
0: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2: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哎，
3: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0: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3: 艺名。哎，您好，姑娘。
4: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3: 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4: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3: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4: 您也是理发师？
3: 你看看，来来来。
4: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啊，我叫呼尼。
4: 呼尼，
3: 对，
4: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泥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3: 我呀，哎，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瓜，掏捏锤，7样，您选一样吧。
4: 我跟您说，脏辫成吗？
3: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4: 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那会儿编的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才有那范儿。哦，
3: 行，您稍等。
4: 不是您干嘛去？
3: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4: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0: 在呢。
4: 哎呦，托尼。
0: 什么呀，
4: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3: 不是，您不是有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0: 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4: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哎
0: 呦，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3: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0: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3: 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这规矩啊？
0: 您这
3: 是不是
0: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3: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0: 你问问。哎呀，
3: 哎呦，您退头，
5: 小哥，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总能做嘛造型啊？
3: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0: 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5: 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0: 我这边50，
3: 我这儿5块。
5: 我掏50。
0: 哎，谢谢您，
5: 选老师傅。
3: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0: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5: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2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3: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5: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击中击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击中海改个海啸。
0: 什么头？
5: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0: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5: 对，
0: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5: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0: 是这意思吧？
5: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您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0: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3: 对不起，
6: 爸，哎呦，别托你！
0: 哎呦呵，
6: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跟
0: 你不错吧？
6: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0: 喜欢吗？
3: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0: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招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6: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3: 这不省了洗头水钱。
5: 还笑还笑还笑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6: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5: 是吧？
6: 谁给您设计的？
5: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6: 找他就对了。
5: 老头不会呀、
6: 啊！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5: 哎、谢谢啊，
0: 老别客气。
6: 还笑，还笑呢，还笑，
5: 行，你成功了，
0: 慢走，您
2: 慢走，
7: 老韩头，我来了，
8: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你赶快坐下吧，我这马上准备上。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9: 啊，那没坐错啊。
8: 老杨道啊，我踢得不好吗？
9: 好啊，
8: 我多收过你钱吗？
9: 没有啊，
8: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9: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0: 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
9: 哎、啊。那可不行、啊，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0: 好嘞，
8: 时代变了，
9: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8: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
9: 哎，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8: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9: 你又丢人了。
8: 这，
0: 杨叔啊，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9: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0: 怎么夸的呀？
9: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8: 你这是夸人的吗？
9: 我说你儿子呢，你手这给我踢一坑。
0: 呀，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9: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0: 不是，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9: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0: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9: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8: 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着吧着吧，行吗？嗯，
9: 得了，走，
8: 来来，这不是事儿，这个
9: 对，
8: 来，哎这边来，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瞧瞧怎么样？
9: 要说呀，
7: 还是得老手艺地道。

0: 这50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1: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2: 啊，这50块钱算您挣的啊！
3: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城外乱的纷纷，今已这。
1: 您等会儿。老刘，三号提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呢？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弓，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感谢大伙儿啊，
4: 谢谢您，
3: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今天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
4: 什么呀？
3: 叫距离。嗯，什么叫距离呢？
4: 什么呢？
3: 就是啊，两者之间的相隔。哦，这个相隔呀，甭管是远还是近，都是距离。哦，咱今天呀不聊远的，聊近的。
4: 近的？
3: 近到什么程度啊？
4: 什么程度？
3: 就在咱们身边。在咱们生活中。哦，就这么近。哦，有这么一个名词啊。
4: 什么？
3: 我不知道你听过吗？
4: 哪个？
3: 叫欺骗。
4: 欺骗？
3: 就这骗啊，离咱们的距离很近。
4: 是吗？
3: 第一种欺骗啊，相信这个欺骗大伙儿都体验过啊，从小骗到你大。
4: 什么呀？
3: 你比方说父母，哦，过年的时候，给红包啊，这钱呀，妈替你攒起来，长大给你，到现在也没给，
4: 对，没见过。
3: 还有啊，老师也欺骗你，说什么？这节体育课不上了，哦，体育老师生病了啊。我打小我就纳闷，你说一个练体育的这个身体素质怎么这么差呢？
4: 是，
3: 还一弄就生病了，对吧？现在连大夫、医生啊，也骗我。
4: 医生怎么能骗我？
3: 你看咱们说相声，最怕什么？这嗓子不舒服。
4: 对，闹嗓子，
3: 咽炎、咳嗽。哎呦，我这嗓子这两天咳嗽的厉害啊，没办法，上医院看去。
4: 去看去啊？
3: 大夫到那儿说了，
4: 说什么？
3: 咳嗽啊，问题不大。不用吃药。哦，你呀，多喝点水啊，少抽点烟啊，
4: 对，
3: 就好了。
4: 对，
3: 骗我。
4: 那这还骗你？
3: 按他做的不管用。
4: 不管用吗？
3: 先说喝水啊，我现在啊一喝就10几桶一天。原来啊我连一杯水都喝不了，这一天
4: 让你少抽烟。
3: 少抽了？
4: 少抽了。
3: 现在一天也就半盒烟。哦，
4: 那原来呢？
3: 我不抽烟。
4: 我打你吧。
3: 干嘛？我现在咳的血都出来了，你知道吗？
4: 你不抽为这愣学。
3: 他告我少抽点嘛，就少抽点嘛。
4: 你不抽你就不用抽了，那抽烟的少抽。你
3: 我多听话，你知道吗？
4: 这地方不用听话。
3: 但是啊，这就开玩笑啊。这种欺骗呢，都是出于关心你。还有一种欺骗，能让你快乐。
4: 还有让快乐的？
3: 有啊。
4: 什么呀？
3: 比方说啊，变魔术。哦，戏法。外国呢叫魔术。
4: 对，
3: 咱们中国叫戏法。
4: 是啊，
3: 比方说外国那个有一个经典呢，大变活人。
4: 有啊，
3: 找一大箱子，然后找一美女，把这女的塞箱子里，拿把锯，把这箱子锯成两半，一会儿这女的从观众席唰出来了。哦，假的。
4: 假的。
3: 这什么原理啊？
4: 什么原理
3: 啊？变这个魔术啊，需要一对双胞胎的姐妹。
4: 哦，得俩人。
3: 哎，需要人出来，妹妹从观众席唰就出来了。
4: 哦，那姐姐呢？
3: 死箱子里了。
4: 我说了，锯死一
3: 个，锯两半。你听讲，死箱子里死了吗？救不活了。
4: 这俩人这辈子只能演一回这魔术啊。
3: 不能说它是一次性的，就是这个魔术比较费人，知道吗？
4: 对对，要不然国外人少嘛。
3: 对呀， 外国他这魔术他欺骗你啊，他是靠这种道具欺骗。哦，你看完以后啊，视觉上有冲击，嗯，很好看，很开心。嗯，中国靠的是手法，
4: 手得快。
3: 对了，刚刚中国说了嘛，戏法嘛，嗯，变戏法的演员啊，往台上一站啊，手里啊，嗯，拿着一个白被单子，
4: 人家管这叫袜子
3: 啊，甭管叫什么，嗯嗯，拿着个袜子，往那身上一搭呀，或者手上一盖呀，嗯，开始变，嗯，往外掏东西，哦，掏个鱼缸啊。嗯，寿桃啊，啊
4: 对，
3: 这个大伙儿也都知道，他这些道具啊都在他袍子衣服里边，啊，
4: 藏好了的。
3: 人家看的是手法的欺骗，嗯，你现场咱给你学一下。
4: 哦，你还会这个？
3: 你看现场，现场，你看，啊，我这比他还厉害啊！他们还用点那个道具啊，袍子里还塞点东西，我都不用。
4: 哦，您不藏东西？
3: 姐，你看有吗？你看有吗？
4: 没有。
3: 有吗？
4: 没有。
3: 有吗？
4: 没有。
3: 有吗？
4: 你要输液。
3: 说什么意
4: 思？不是你就变就完了，你这拍什么？
3: 我让大家看一下，没有，有没有？
4: 没有，
3: 没有，没有啊！咱也没有那人家专业演员的袜子什么都没有啊，就我们说样摆手绢
4: 啊，就用这个代
3: 替，往我手上一搭，戏法就来。啊，而且刚才我说了，看魔术看戏法，看的是个手法，啊，看的是个快劲儿。
4: 对，
3: 戏法讲究三快，
4: 哪三快？
3: 手快，手快，手快。一会儿我小手一挥，
4: 这就是一快。
3: 不是，人家有三快，
4: 哪三快呀？
3: 前面两块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
3: 你老问我干嘛呀？那知道不就说了吗？那不哥你变我变呢？
4: 你变
3: 谁变啊？
4: 你变
3: 哥呀！好了，开始了啊！这个戏法马上就开始了。
4: 你这脸变得也挺快呀！
3: 你看啊啊，嗯，一拍戏法就来。哦，准备好。嗯，你说个数。啊
4: 啊，我
3: 说数说来说
4: 我说
3: 说说说
4: 随便说
3: 说说说。哦，
4: 一
3: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吧，哎，看这个魔术轻易我都不变的。我师傅当年就是因为变了他剁的手，知道吗？看到吗？哎，我跟你说，这简单极了，就这玩意儿。来，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这说说
4: 七，
3: 看看了吗？这东西我能变一宿，知道吗？
4: 来，
3: 接着说，
4: 一万五。
3: 这个不是不给大伙儿变，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戏法呢就是封建迷信，你知道吗？
4: 啊，你现在知道了。
3: 我就是说，这种欺骗呢，能让你开心。
4: 哎，这是让人开心的。
3: 还有一种欺骗呢，
4: 还有
3: 就不是善意的了，
4: 那是
3: 很让人讨厌，就是诈骗。
4: 哦，诈骗，
3: 电信诈骗呀，啊，网络诈骗呀，天天呀，我看电视，嗯，或者是各大的这个媒体报道，
4: 这离咱们远，
3: 很近，嗯，就在身边。
4: 身边就有，
3: 而且也别觉得啊，都是上岁数人啊才容易啊被骗，啊，年轻人也一样，
4: 一样吗？
3: 哎，他们这个骗子手段有很多，嗯，当然了，一般啊，他们用的啊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嗯，比方说这种偷换概念，哦，还有呢，给你点甜头，然后去骗你。
4: 哦，哎，您先给说说这个偷换概念，这个，
3: 偷换概念是吗？嗯，啊，这个很简单，
4: 什么？
3: 哎，你有钱吗，哥？啊，有吗？
4: 有，
3: 借我400，来。
4: 不是怎么上来就借钱呀？
3: 借400，我用一下来。
4: 400，我
3: 来。
4: 我别400了，200吧，要不？
3: 那行，你先给我。嗯嗯。你还欠我200啊？啊，这个呢？
4: 我怎么了？我欠你200呀？
3: 哇！
4: 我怎么欠你200呀？
3: 我借几百？
4: 你找我借400呀？
3: 对呀，啊，你给我几百？
4: 我给你200。
3: 你是不是少给我200？
4: 少给200。
3: 你是不是欠我200？我就，对不对？问你对不对？是不是少给200？对不对？
4: 是少给。
3: 你给了我多少？
4: 我给你200。
3: 我欠你多少？
4: 你欠我200。
3: 对，我先还你。哦。我还欠你吗？
4: 不欠了。
3: 你欠我多少？
4: 200。
3: 你看看。嗯。干嘛？
4: 这就这偷换概念。
3: 偷换概念，
4: 这就绕的人呗。
3: 对了。
4: 不过他这番儿还挺有意思。
3: 是吗？
4: 你这样啊。咱俩来一回，再来一回。
3: 啊，您也想试试？
4: 哎，对，我试试。
3: 那，啊，行，可以，可以啊。
4: 哎，嗯，兄弟，嗯，带钱了吗？
3: 我不借。嗯。

0: 这个就是保护自己啊，对吧？
1: 不是
0: 不借钱，
1: 这到您这儿您不借呀？
0: 不找别人借钱，自己也不借给别人钱，保护自己挺好。
1: 哦，省得上当。
0: 这个是偷换概念。
1: 那个就让先尝点甜头那个呢？
0: 哎呦，尝甜头这个东西说起来就太复杂了。
1: 咱不怕复杂。
0: 怎么了？
1: 演一回。
0: 好好，这个也想体验一下。
1: 对对对，是
0: 演一回啊。那也行，那就这种骗术就不能靠我自己了，我得找个人配合我。
1: 哦，
0: 我看看现场、
1: 一人还不够
0: 哪位？哎，你看啊，找张思雨怎么样？
1: 行，
0: 你看啊，胖胖的，憨厚可掬，
1: 他像上当那样，
0: 行吗？让张思雨来。
1: 行，
0: 来来来，张老师，张老师，来，我跟你说个，就跟昨天一样。
2: 行
0: 啊，行，
1: 骂玩意儿跟昨天
0: 不要闹，
1: 不是骗人了，你跟昨天一样啊？
0: 什么
1: 跟昨天一样？
0: 我一天没见他了，我问他身体是不是还跟昨天一样？
1: 一天能有那么大变化吗？
0: 你这说不好啊，你对不对？
1: 哦，啊，跟昨天一样。
0: 行了啊，我给大伙儿演示一下。什么让你尝到甜头然后骗你？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了。比方说，现在张思雨就不是张思雨了，
1: 他谁？
0: 他就不是人了。
1: 他什么？
0: 不是说、我说
1: 什么？
0: 他是一个投资理财的项目。
1: 哎，哦，改了项目了。
0: 哎，你往他那儿投钱，
1: 投钱、
0: 他给你返利。
1: 给，
2: 你神经病吧？
1: 怎么了？
2: 拿钱呢？
1: 无实物就行吗？
2: 谁给你无实物啊？
1: 不是，那你也没说怎么返呢？
2: 投200返100，
1: 投200返100。
2: 对，
1: 他这利不小啊，他
0: 对半的利，
2: 投吗？
1: 200嘛，
2: 投二百，
0: 投完了，
1: 投200，
2: 返100，你
0: 看，对半利嘛，
2: 现场返，
0: 马上就返，
1: 这就返100，这就
0: 返、
2: 行吗？
0: 你我跟你说，你投的多，返的更多，
1: 你投多返多，风险还大呢。
0: 不对呀、这时候我出现了，
1: 你干嘛呀？
0: 我可以贷款给你呀。
1: 哦，
0: 连你的钱都不用了，用我的钱你去投资，然后你挣那利息。
1: 我拿你的钱给他。
0: 对呀，
1: 他给我利息，
0: 没错呀，
1: 我白挣利息，
0: 这多好啊！
1: 拿来吧。
0: 什么就拿来吧？
1: 钱呀，钱呀，拿钱呀！
0: 你借钱是吧？
1: 投啊，对呀。
0: 借多少？
1: 借200返100，这有100，你再给我来100，来
0: 再来一百，
1: 哎，来一百，
0: 你来一百，
1: 来借100，行，给，给又来200，又来200啊，返呐！
0: 突然，
1: 你喊什么？你吓我一跳！
0: 这个大伙儿要记住了，当你把钱投的多的时候，这个理财项目可跑了，
1: 跑了。哦，你投完钱，身轻如燕呀！
0: 一般这个时候利索极了。
1: 哦，就搞钱给完跑了，
0: 就是跑了。我们一般干这种活都是不犹豫，很痛快。你现在你打电话关机了，房都卖了，你放心，感受到了吗？
1: 哦，
0: 这你就被骗了，
1: 上了当了，这就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体验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对，这也赔了
0: 啊，给我，
1: 妈。
0: 100块钱，
1: 你找他要去啊？
0: 不是你投资，你体验，你找我借来，拿回来100。
1: 对，是咱不在这
0: 体验。100，100。
1: 不是，咱不看一下这过程？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看过程、你投资了吗？
1: 我投
0: 了。刚才给你返利了吗？
1: 返了。
0: 啊，你找我干嘛？
1: 我借钱呀、
0: 借了多少？
1: 借100吗？
0: 你是不是欠我100？
1: 不是，我又投给他了。不是，
0: 还钱，还钱。
1: 不是，那你不
0: 还钱？还钱？
1: 不是还钱不还钱？
0: 你先把100给我。
1: 我，
0: 你先把100给我。
1: 不是我这。
0: 给我，
1: 我这不是你我这
0: 好了吗？这大伙儿就看明白了吧？行了啊，以后要注意诈骗啊！
1: 不是你回来，你先别走呢呀？
0: 怎么了？
1: 好家伙，这怎么都走了？咱不在这儿表演一遍吗？你这演
0: 演示完了，完了。
1: 对，你演完你走了，我赔400呀、
0: 你怎么赔400呀、
1: 我可不赔400吗？我开始给他200，他返我100，我不赔100吗？我找你借了100，连着100都给他了，这加一块不300吗？这又还你那100，这不赔400吗？
0: 不对呀，你赔600呀。
1: 400呀。
0: 600呀。
1: 400。
0: 600。
1: 他怎么600呢？
0: 你刚才还欠我200呢。
1: 还记着呢。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命。

0: 如今的宿明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明，欢迎您。
1: 谢谢大家。
2: 哎，
3: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2: 对，
3: 识逗，
2: 嗯，
3: 爱聊天
2: 啊。
3: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2: 当然这么回事了
3: 啊！
2: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3: 啊、
2: 杂货铺，买什么我给你什么。
3: 您听这词儿
2: 怎么了？
3: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
4: 你看这有动静吗？
2: 什么有动？
3: 人家没听。
2: 咱现在说超市。
3: 你这肚子是超市，
2: 要什么给你什么，
3: 真的吗？
2: 那当然
3: 哦。
2: 哎，
3: 要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3: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2: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3: 要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2: 这么个比喻，
3: 你这比喻不恰当
2: 哟。
3: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2: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3: 对，
2: 哪行啊？
3: 出租汽车司机。
2: 是吗？
3: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2: 你瞧，
3: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2: 您这话太悬了吧？
3: 一点都不悬，
2: 是吗？
3: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2: 上哪儿啊？
3: 去这个甘家口。
2: 哦，阜城门外。
3: 一上车，司机热情。
2: 这司机什么样？
3: 哟呵，
2: 哎，
3: 大哥，
2: 哎，
3: 上哪儿啊你？
2: 我甘家口。
3: 啊，这甘家口
2: 啊，
3: 您看咱怎么走？
2: 怎么快怎么走呗。
3: 您要听我的
2: 啊，
3: 咱走长安街。
2: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3: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2: 嗯，
3: 它不堵车，
2: 是吧？
3: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2: 哦，
3: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2: 啊，
3: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2: 怎么了？
3: 走得动吗？
2: 啊，什么？
3: 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2: 哎呦，
3: 三环，红的。
2: 还真是。
3: 四环，
2: 你瞧瞧，
3: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2: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3: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2: 哪儿啊？
3: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2: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3: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2: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3: 哦，吃个晚饭。
2: 对对对。
3: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2: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3: 一锅粥啊？
2: 嗯。
3: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2: 什么呀？
3: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2: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3: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2: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3: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2: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3: 哎，我再问问您，
2: 您说
3: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2: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3: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2: 没想起来。
3: 啊，行了，
2: 哎，
3: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2: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3: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2: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3: 那谁知道啊？
2: 啊，
3: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2: 嚯、哦！
3: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2: 哎，我要是鸡蛋呢？
3: 鸡蛋就熟了。
2: 茶叶呢？
3: 慢慢泡着吧。
2: 哎，那您是什么呀？
3: 我呀，
2: 啊，
3: 我是茶叶蛋。
2: 哎，你怎么给茶叶蛋了？
3: 我早熟了。
2: 是啊，
3: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2: 对，
3: 我得拉活啊。
2: 这是您的工作吗？
3: 是。
2: 嗯嗯。
3: 您要仔细想啊。
2: 怎么着？
3: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2: 这我可不明白。
3: 我不是说了吗？
2: 啊，
3: 我茶叶蛋啊。
2: 还有别的吗？
3: 有啊。
2: 您说说。
3: 您像这法官。
2: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3: 挂面。
2: 怎么会挂面呢？
3: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2: 哦，中间不能打弯，
3: 一打弯就折了。
2: 还有别的吗？
3: 创业者，
2: 他对应什么食品？
3: 拉面。
2: 拉面怎么回事？
3: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2: 哦，挺形象。
3: 嘿嘿，
2: 啊，
3: 贪污犯。
2: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3: 炸酱面。
2: 怎么会炸酱面？
3: 甭着急，
2: 嗯，
3: 早晚得把它办了。
2: 对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3: 是不是？
2: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3: 可以啊。
2: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3: 教授啊，
2: 嗯，
3: 包子。
2: 怎么会包子呀？
3: 甭管有多少纸，肚子里得有货。
2: 哎，得有真才实学。
3: 哎，
2: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3: 豆腐。
2: 怎么会豆腐？
3: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2: 点石成金。
3: 嘿嘿嘿。
2: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3: 窝头。
2: 怎么会窝头啊？
3: 甭管在哪儿干
2: 啊，
3: 都得留个心眼儿。
2: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3: 啤酒啊！
2: 怎么会啤酒呢？
3: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2: 啊，
3: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2: 是啊，嘿。您这比喻还真够形象的，
3: 是啊，
2: 有意思。
3: 我就爱瞎聊天，
2: 我也喜欢聊啊。
3: 您坐稳了，
2: 别这黑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3: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

0: 人家。
1: 哎，不对呀、啊，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呢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

0: 成，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他救不了的。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
0: 啊，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奥。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啊？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儿，胳膊沟儿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哟呵，
0: 对不对
1: 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人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
1: 啊？
0: 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嗯、他能瞧得起谁呀、啊、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子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儿。
1: 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1: 嗯嗯，
0: 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
1: 啊、
0: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1: 啊、
0: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小王，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
1: 哦、
0: 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你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吧，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 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他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

0: 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啊，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那画的什么呀？
0: 他那意思是，读书有个鸟用。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哎哎，
1: 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啊，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都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办一张美容卡花2万多块钱，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了？
1: 可能都有一点。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哦，不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是不是啊？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了，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哦，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哎呦，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哎呀，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啊？姥姥呵，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嘿
0: 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到地方推门就下，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作为相声演员呢应该多知多懂。
3: 是，
2: 各行各业的知识都得了解，
3: 都得知道。
2: 前两天我跟一个学医的朋友聊天，
3: 学习去了。
2: 他告诉我现在咱们这个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
3: 可不是吗？
2: 过去那个不治之症，搁现在药到病除，
3: 就这么简单。
2: 拿你举一个例子，
3: 就说我
2: 李丁每天下班回家，骑自行车，
3: 我绿色出行啊。
2: 那天，骑着车呢，前头也有一个骑自行车的，打眼一看长发飘飘，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3: 就爱看这个，
2: 身材也好，就是有一姐，
3: 怎么了？
2: 看不见正脸儿，
3: 骑上去看呢。
2: 超过去，
3: 追上去呀！
2: 紧蹬2步，
3: 对对对，
2: 超过去长得真好看，李丁心气儿上来了，
3: 心花怒放，
2: 要跟姑娘聊聊天儿哦。妞，兜风去，兜风去，
3: 还没兜呢就已经疯了，
2: 心气儿高哦。姑娘最看不惯这种人，
3: 可不是吗？
2: 一拐弯他走了，
3: 人家走了，
2: 他是走了啊。李丁的目光全都注意这边了，
3: 看姑娘呢，
2: 就不注意前头了。
3: 是啊，
2: 就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
3: 十字路口
2: 停着一个装满货的大卡车。
3: 是啊，
2: 你再发现来不及了啊，哐一下连人带车全都挤在轱辘底下去了，
3: 出车祸了。
2: 但是呢伤的

0: 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1: 什么个情况？
0: 这么说吧，就你这胳膊啊，这么健康的一条胳膊，
1: 怎么样？
0: 打这儿，嘎巴折了，
1: 我胳膊掉了。
0: 当然了，掉啊是没有全掉，多少呢？连着这么点筋儿，
1: 管什么用啊呢？
0: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1: 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0: 掏出手机来，120，喂，你好，120是吗？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吧。
1: 是啊，
0: 我出车祸了，我在哪，赶紧过来一趟，谢谢你们了。过一会儿救护车来了，下来四个护士，都是专业的护士，
1: 是
0: 1.8米大高个，嘿，大光头，连鬓络腮胡子，皮靴子皮手套，哪儿呢？人呢？
1: 这屠宰场出来的是不是啊？这是
0: 这个，
1: 啊，指着我，
0: 开走。走，四个人搭起你的三只。
1: 三只啊，四只吗？
0: 这滴滴答答不算啊。
1: 哦，这掉了，这个
0: 就给你搭到救护车上。哦，开到医院。大夫正值班呢。
1: 是，
0: 这个病人病情太严重了。
1: 说我呢？
0: 不用排队了，直接登记。
1: 登记？怎么还登记呀？怎么
0: 得写你的个人资料啊？
1: 还得记录一下。
0: 得登记啊。哦，姓什么呀？
1: 李。
0: 叫什么？
1: 李丁。
0: 多大了？
1: 30。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的。
0: 跟哪儿说呀？
1: 大逗相声。
0: 搭档谁呀？
1: 董建春。
0: 会几段啊？
1: 不少呢。
0: 会说报菜名吗？
1: 会说。
0: 说一段。
1: 我说你有完没完呀？我跟这儿滴了哒啦的，我这等着做手术呢，你还问会不会报菜名干嘛呀？
0: 这个人信息得写清楚了呀。
1: 太详细了，这个
0: 写完了之后给你搭到手术台上。哦，打开聚光灯。
1: 是，
0: 大夫拿出一个电动的大钢锯，这把锯蓝哇哇夺人耳目，紫微微要人胆寒，奔你而来。
1: 不得，您琢磨琢磨啊。我这儿就连着点筋了，一扒拉就掉，您还拿锯干嘛呀？你
0: 没有常识。
1: 怎么？
0: 你这个地方已经腐烂了，哦，已经感染了，
1: 那怎么
0: 就不能从伤口这块锯了？得多炫下一块，得这么着，哎，这么着炫下去，哎，
1: 我胳膊坏了，您那半拉肩膀都给我拆了是吗？
0: 为防止感染呢？
1: 那我疼不疼啊？
0: 疼没关系啊，等晕过去再锯。
1: 那还管什么用啊？那打麻药啊，你得啊，
0: 对对对，撒把麻药，
1: 撒，我们撒点辣椒，撒点孜然。那个盐
0: 起到一个麻醉的作用吗？
1: 打麻药，那撒麻药，
0: 反正是给他麻痹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拿锯，
1: 啪，还是撅下来的。
0: 这胳膊，搁那儿了。
1: 哦，搁这儿
0: 就扔了。
1: 不是，那我就没胳膊了，我以后。
0: 谁说的？给你换一假胳膊呀？
1: 换一假的。
0: 现在医学手段高明啊！
1: 是，
0: 假胳膊给你安上去啊，跟真的一样。嚯，干什么都不影响。写字儿，嘿，画画啊，修燃气啊，偷钱包，
1: 偷钱包干嘛呀？别偷钱包，
0: 干什么都不影响，
1: 反正不影响。
0: 打今儿起啊，你算是好了。嘿，出了医院门啊，骑着自行车直奔马路。
1: 我就别，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还就不走马路了，钻胡同。
0: 就骑自行车钻胡同了，
1: 就这样。
0: 行啊，你骑着你那自行车啊，大胡同、小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看着就要出胡同口了。哎，从你的右上方，有一个正在装修的2层小楼，啊，从楼上掉下了一个300多吨的大水泥墩子，整砸你的脑袋上。
1: 我那么受得了吗？我
0: 砸成什么样啊？啊，这么说吧，
1: 怎么？
0: 就你这脖子啊，嘎巴折了，
1: 我脑袋掉了，
0: 掉啊是没有全掉啊，多少啊
1: 连着那么点筋儿，我倒霉就倒霉这筋儿上了，你知道吗？脑袋掉了像话吗？
0: 啊，对呀，啊，他脑袋他根本就没掉，
1: 是不是啊？
0: 进去了，在这个位置，上到这儿倍儿平啊，倍儿平哦。说话也说不出来了。旁边也没人啊，怎么办啊？
1: 你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0: 给120发短信吧。
1: 怎么发短信了？
0: 你脑袋的这个部位你怎么说话呀？他也听不清楚啊。
1: 你发短信我也看不见呀，我
0: 盲打呀，盲打呀，发一短信。
1: 盲打。
0: 你好啊，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谢谢你们，呵呵，
1: 呵呵还。

0: 么诙谐呀、啊、我
1: 短信发出去啊，不一会儿功夫、啊、救护车来了，
0: 又来了，
1: 下来四个小护士，哎，
0: 甭问，还是那四个，一米八大高个，大秃瓢，大皮兜子，大皮靴，大手套的，
2: 哪儿弄啊？
1: 谁告诉你的呀？
0: 这一直是这四个呀？
1: 刚才那是专业的护士啊、哦，这回不一样，
0: 这回
1: 实习的护士
0: 还不如那个呢。
1: 首都医科大学啊，在校大学生，
0: 是
1: 刚满20岁，四个漂亮小姑娘，大长头发，瓜子脸，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护士服，高跟鞋，随便看。
0: 那我得好好，我还看得见吗？我我这脑子都跟腔子里呢，我
1: 反正就下来四个小护士啊，把你搭上救护车、啊、直奔医院、啊、大夫正值班呢，一看哟、啊、呵，病情太严重了，
0: 是
1: 直接做手术吧，
0: 赶快
1: 搭到手术台，聚光灯一打、啊、拿出手术刀，撒把麻药，把脑袋撬出来，再换一个假的，打这儿起你算是
0: 好了，
1: 死了，
0: 我呀。
3: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每个人都追赶时代的脚步，因为责任，所以有了无论风雨的付出，因为更好，所以有了专注与执着，因为守护，所以有了点亮万家灯火，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更多看不见的努力，因为用心，所以有了城市的整洁，他们是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平凡力量，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应被礼赞。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豪客，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与时代共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5: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胜雪与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11: 说到评剧的说唱艺术，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创作财富，金沙江畔一句就充分体现了说唱艺术的无穷魅力。
12: 的确这样，其中很多唱段大家都是耳熟能详，请欣赏红色经典金沙江畔
11: 大连唱。

就不怕眼前路途长，不等太子爷。

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新世纪的一位年轻演员的代表人物。我真的非常看好他的未来。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年轻演员，甚至是更年轻的演员多一些，评剧也就更有了希望。他是一位花脸演员，他曾经拜著名的京剧花脸表演艺术家景荣庆先生学习工匠和表演，可以说他为评剧花脸行当注入了崭新的血液。接下来我们先用掌声请出青年花脸名家孙露阳，为大家献上钟离剑，我们欢迎。

陆阳，陆阳，来来来来来来，这样的青年演员是一定要多多的给予鼓励和掌声的。我真的一直觉得，其实不光是评剧了，很多的艺术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后辈人才缺乏的这样一个局面。像孙陆阳这样，甚至是更年轻的演员越多，这个剧种就越有希望把舞台交给陆阳。

0: 谢。
1: 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是评剧名家高闯，为大家献上乾坤袋，我们欢迎他。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Thank you.

0: 小白，你别往那儿跑啊！啊，你要便便呢？这里不行啊！算了算了，赶紧的，幸好没人看见。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吃的满地都是啊？算了算了，反正没人看见。
2: 这地儿

0: 风景不错呀。
1: 抽完了吧，赶紧走吧，还有事儿呢。哎，垃圾桶还在那儿呢，丢这儿吧，没人看见。
2: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在心中，文明看得见。

0: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
4: 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4: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3: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5: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4: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5: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3: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5: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4: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3: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

0: 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1: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0: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它给你舒适的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养万物。
1: 妈妈，宪法是什么？
2: 宪法是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3: 安全出工，平安下班，
4: 青山绿水，勤劳致富，
5: 婚姻自由，
6: 幸福长久。
0: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就是宪法。弘扬宪法精神，传递法治力量。
7: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8: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

0: 球给压塌了。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2: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0: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3: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4: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

0: 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头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

0: 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4: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5: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4: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6: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7: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9: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8: 消

0: 废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

0: 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零下30至30

0: 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 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8: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7: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仓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3: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人。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0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期待

0: 边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0: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就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他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这种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递刀子。而从2位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 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配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配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明

0: 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1: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三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啊，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呢，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0: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高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高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舰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舰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高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

0: 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一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三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三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搞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0: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五万人左右，而五万人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啊，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的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

0: 保障美军基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建安十三年11月15日，曹操大宴文臣武将，在水寨中的中央大战船上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曹操头戴象貂，身穿红袍，锦簌簌，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在正中端坐。左边是与荀攸、程昱为首的这些文官，一个个峨冠博带，锦衣绣袄；右边是以大将曹仁、夏侯惇为首的这些战将，战将们全都是头戴扎巾，身披软铠，外罩战袍，依次而坐。曹操看着手下的文武权臣，再往对面一看，南屏山山色如画，东看柴桑，西观夏口，南望樊山，北视乌林。环顾一下四周，曹操觉得心胸开阔，心中十分高兴。曹操就把酒杯举起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曹操把酒杯举起来了，这些文官武将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酒杯高高举起。丞相，丞相。曹操端起这杯酒一饮而干，然后把酒杯放下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想我曹操自从兴兵以来，为国家除凶灭害，想要扫平四海，以定天下，而所得者只有江南六郡81州。现在我统帅雄师百万，战将千员，仗着诸位帮忙，福保我曹操大兵南下，何愁大功不成？待我收复江南之后，天下平安无事了，故与众位共享荣华富贵，以乐太平。曹操说出这番话来，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给曹操唱赞歌啊。丞相，但愿得我军早奏凯歌，我们终身全都仗着丞相的鸿福。曹操高兴，来来来，干杯。大家伙一饮而干，曹操非常高兴，来呀，看酒伺候。旁边伺候的人赶紧给曹操满上酒，大家陪着曹操开怀畅饮。这酒呢，一直就喝到半夜，曹操是越喝越高兴。两旁边有乐队祝酒。其实今天晚上曹操并不是赏月，也不是跟知己碰杯聊聊天而已，而是曹操已然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了。为什么？因为曹操这次大兵南下，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他最怕的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西凉的马腾韩遂。恐怕自己大兵南下，马腾韩遂指挥兵将抄自己的后路。另一个就是北方之人不惜水战，在船上来回的这么一颠簸，这些兵士就呕吐而且生病，所以没法打仗。现在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献了连环计，大船全都连在一起，小船也都连在一处，铁索连在一处，上边搭上木板了，在这船上就不至于受到颠簸，水军就可以打仗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再说徐庶徐元直带着大将臧霸3000人马去镇守散关，看着西凉马腾韩遂曹操这两件事解决了，所以他认为眼看要跟东吴打仗，这一仗是准胜无疑，没有后顾之忧了。曹操就好像已经扫平了江南，他一高兴呢，是一杯一杯接着喝，喝着喝着就稍微有点醉意了。曹操用手一捋胡须，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大家伙一看这形状就知道丞相要有话说，全都看着曹操。曹操用左手往江南一指，周郎啊，娃娃，你小小年纪竟敢与老夫抗争，你跟鲁肃是不识天时，安得不败呀？现在有你的老将军黄盖愿意倾心归降，前来投我曹操，已成江东大患，此乃天助我也。说到这儿，曹操仰面看了看天上的一轮明月，坐在他旁边头一个谋士就是行军教授荀攸荀公达。荀攸听曹操一说，把老将黄盖前来投降的事情当着大家伙全说出来了，把眉头一皱，丞相，您可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前泄露机密呀、丞相，如果有人传出去于君不利啊。哎，曹操摇了摇头，公达呀，你来看，在座所有的先生，所有的将军，还有这些进士，全都是我曹某心腹，没有外人，谁能把我的话传出去啊？说出来也无方式。曹操转过脸来，看了看下口，刘备呀、大耳贼。这时候曹操恨透了刘备了，还有那村夫孔明，你们只有蚂蚁那么大的力量，妄想撼动我这座泰山，真是愚蠢之至。曹操骂了眼前最恨的两个敌人，就好像在精神上依然取得了完全胜利。他一闭眼，就觉得孙权已然亡了，刘备已然被自己消灭了。哼哼，曹操微睁细目，众位，老夫今年已然54。大家伙一听曹丞相已然54岁了，谁不在曹操面前说好的呀？丞相，想当初孔子曾经说过，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丞相正是知天命之年，真不愧料事如神呐。曹操点了点头，是啊，而今老夫要得了江南，还有大喜。有的人就觉得挺好奇，丞相，不知道您有什么喜事？嘿嘿，列位将军，众位大人，你们还不知道啊，想我曹操少年时期与江东的乔公相交甚厚。曹操说的

这个乔公就是乔国老，也就是小霸王孙策、孙伯虎跟周瑜的老丈人。众位，我知道乔公有两个女儿，人称凤凰二乔，大乔乔凤，小乔乔凰，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国色天姿。可惜这两个美女竟被孙策、周瑜所娶。老夫北伐成功之后，在冀州漳河边上筑了一座铜雀台。这次南征成功之后，老夫索取二乔，把大乔乔凤、小乔乔凰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我曹操以乐晚年，我随死无恨。曹操这话一说，大家全听清楚了。曹操惦记谁呢？惦记东吴的两个美女，小霸王孙策之妻大乔乔凤，周瑜的媳妇儿小乔乔凰。要怎么咱们前边说过诸葛亮送赴鲫鱼，诸葛亮朗读铜雀台赋，告诉周瑜，曹操这次大兵南下，惦记上你的夫人了。果然不假吧，曹操今天大宴文武群臣，把这话当众说出来了。我修了这座铜雀台，为了我晚年住在那儿，以享荣华富贵。得了大乔小乔之后，放在铜雀台上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我搂着大乔小乔，我心愿已足，随死无恨。所以说曹操确实惦记大乔小乔，这是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但是他占有二乔的愿望后来被周瑜一把火烧成灰烬，所以唐朝的诗人杜牧之写了一首诗，说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就是说，假如没有诸葛亮借东风，周瑜这把火烧不起来，不能大破曹兵，那么江东必然被曹操战败，大乔小乔就会被曹操拿走，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曹操饮酒作乐了。曹操正说得高兴呢，大家伙跟着开怀大笑。突然间，由打北边向南边飞过来几只乌鸦，由打曹操头上飞过去，啊啊啊！这乌鸦叫了几声，往南而去。大家伙全都抬头观看，为什么？因为古时候人迷信呢，认为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这个乌鸦要在谁家的屋顶上叫喊，这家准得倒霉，准得死人。这种迷信曹操是知道的。现在什么时候了？大宴文武已然喝到半夜了，突然间乌鸦从自己头上飞过，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自己的中央帅船。我曹操要跟东吴打仗，就在这座战船之上。此时乌鸦往南飞鸣而过，曹操当然吃惊。请问这乌鸦为何夜鸣？在座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乌鸦是不祥之兆，可是谁肯说呀？现在谁敢轻易的惹曹操啊？大权在握，不可一世啊！所以这些人就从别的方面去安慰曹操。哎呀，丞相您瞧，今天晚上月亮太亮了，太圆了，这乌鸦看见明月，他以为天已然亮了，所以离树而飞，途中鸣声是相约伙伴。哦，原来如此。曹操已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了，他不相信乌鸦不祥的传说，当然他也最怕别人说出不吉利的话来。曹操突然间站起来了，身躯微微一晃，旁边人赶紧过来扶他。

认为曹操已然喝醉了。曹操是喝多了，但是曹操酒喝多了，心中十分清楚。来，取槊来。手下人赶紧把曹操

满满的拖了一杯酒敬给曹操。曹操左手托杯，右手掌树，迈大步走到船头之上，唰，就把这杯酒倒在长江之内。因为这是风俗习惯，古人讲究祭天祭地祭水祭旗。曹操明白眼看要跟东吴的周瑜决战了，在什么地方决战？就在长江。所以把这杯酒往长江中一倒，就算是祭水了。然后曹操命人斟酒，饮酒三绝，就把手中的金鼎枣阳槊一横，站在船头之上，跟手下文武官员说：“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想我曹孟德胯下马掌中此槊，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天晚上面对此景，我感慨万千，愿作歌一首，你等何之？”大家伙一听曹操要作歌了，曹操是个诗人，经常在行军的路上，有时候有发感慨，就做出一首诗来，手下文武官员是知道的，大家伙站起身形，洗耳共听。曹操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叫《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新年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这首短歌是最能代表曹操的思想感情了。咱们都知道，到现在对曹操都有个争论，其实在历史上曹操是个大政治家，也可以说曹操是个英雄。他为了达到全国统一的目的征战了一生。都说曹操是大汉国贼，其实这是出于正统观念。三国演义那不是历史，即便不是历史，咱们从三国演义当中也可以看出来，曹操在临死前没有篡夺汉室天下。曹操之所以不让兵权，是因为江湖未静啊。曹操后来也说过，如果不是我曹操，得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啊。也确实是啊，就袁术、袁公路那点地盘，那点人还在寿春当过几天皇上。所以说曹操平定了北方，维护了中央集权，到了赤壁鏖兵的时候，曹操已然54岁了，并没有完成自己一统江山的志愿。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想方设法招纳天下的贤士。这首短歌行主要的就表达了曹操为了建功立业而思贤若渴的迫切愿望。短歌行这首诗一共是32句，前四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说了，饮酒就应该欢歌，因为人生太短暂了。这人生就好像早晨起来的露水，太阳一出来，转眼之间消失了，没了。所以曹操想起过去的岁月，苦恼的事情太多了。这四句呢，也表达了曹操对自己没有完成统一江山的霸业，而人生又这么短促，自己能没有忧虑的心情吗？
中间的十六句。

0: 反复地表达了曹操思贤若渴的心情。他思念贤士，想着盛情招待，想着跟天下的奇才、天下的贤士坐在一起欢宴谈话，以叙友情。这虽然是曹操的想象，但是却真挚地看到了曹操。曹操迫切得到天下的贤士，所以曹操说：“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嘛，只要提到杜康，就知道是酒，因为杜康是中国的酒的发明人。曹操说了，虽然可以尽情的慷慨高歌，但是内心的忧虑却难以忘掉。我用什么来解除我曹操心中的忧闷呢？只能是用酒来消愁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衿呢，说的是衣领，青衿就是咱们周朝念书的人穿的衣服，叫周代学子服装。所以曹操呢，思念读书人，也就是思念贤士，而低声吟为子衿。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悠悠是鹿叫唤的声音，说一群鹿在这叫着，一边吃着草地上的艾蒿。鹿鸣呢，是一首宴客的诗。曹操呢，是希望天下所有的贤士全来福保自己，他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款待这些志士能才，而且用奏瑟吹笙表达自己热烈欢迎的心情。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表达自己的想法，说这皎洁的明月是永远拿不掉的，而我曹操心中的忧虑也不能断绝。这样就进一步的表达了曹操一统大业未成而贤士难以得到的忧虑心情。月末杜迁枉用乡村，气阔谈言新年旧恩。末迁指的是田间的小路，东西为末，南北为迁。说客人从远处来探望我曹操，我们聚在一起饮酒谈心，重温旧日的感情。这几句虽然是曹操的想象，但是也有人解释呢，说曹操不希望刘备反对自己，也希望刘备仍然回到自己的身旁跟自己饮酒谈心。最后这八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尤其是这四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曹操啊，心中是非常有感慨的。其实这四句比喻的是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木而栖。天下的贤士要选择一位英明之主，我去辅保他。那么明主呢，更希望有天下贤士来辅佐他。曹操呢，是希望天下所有的济世之才都围绕自己的身边，他收罗的人才是越多越好。乌鹊南飞，曹操想起来北方连年战争，天下大乱，许多人南迁呐，所以大部分贤士都到了荆州，都到了江南，像徐庶、徐元直、诸葛亮、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柏林的崔周平、庞统跟庞统的叔叔庞德公，以及孙权、刘璋、汉中张鲁手下不少的能人。如果不是天下大乱，这些人都来辅佐我曹操，就可以完成大业。曹操说了这几句话，没想到在座的人有一个人动了心了。这个人要给曹操泼上一盆凉水，此人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上回书咱们说到曹孟德横槊赋诗，曹操这首短歌行做得非常好，从这首短歌行里可以看出来，曹操思贤若渴，悲歌人生，感慨大业未成，人生短暂。所以后来鲁迅先生对曹操的诗歌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曹操能够面对现实能写出这么有感情的诗歌是相当不容易的。曹操看见乌鹊南飞，想起了天下的贤士大部分南来而归了刘备，归了孙权，自己当然是很难过。所以最后曹操说，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说这高山永远不会嫌弃尘土的堆积使它越堆越高，海呢它也不嫌弃细流的汇集能使它越来越深。这两句就比喻曹操招纳贤士收罗人才是越多越好。周公吐哺，我们念过书的人都知道周公一日三吐哺，曹操希望自己像周公那样来接待天下的奇才，接待天下的贤士，使天下人心归服，统一天下。周公是谁呢？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叫姬旦，他是武王的兄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辅佐成王，成王年纪太小，所以周公摄政天下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戴。周公这个人非常谦虚，一目三卧发，一饭三吐哺啊。说周公正在洗澡呢，突然间有人来拜访他，周公希望有人来建议他一些能够治理天下的策略，所以赶紧不洗澡了，就把头发握起来来接待贤士。一目三卧发呀，洗一次澡三次接待贤士，一饭三吐哺，吃着吃着饭有人前来拜访，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前来接待先生，接待贤士，来讨教治理天下的策略。所以曹操把自己比成周公，说明自己求贤若渴，建功立业的心情。我要能像周公那样招揽天下人才，完成一统汉室的江山大业，我心愿意足啊。曹操吟罢了这首短歌，这些文官武将一起合唱，鼓掌喝彩。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唰的一下就给曹操脸上泼了一盆冷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个人姓刘，名父，字元颖，是曹操的老乡，沛国人。这个刘府不简单，是曹操的功臣，当初在合肥创立周制，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功绩非常卓著，而且此人才华出众。那么曹操为什么大兵南下，把扬州刺史刘馥还有蒋干这些人带来呢？曹操不光是带他们两个人，曹操带来100多人。因为曹操得了荆襄，认为自己大兵过江灭孙权，就能得下江东孙权6郡81州的事业，带着这些人将来得了江南之后好安排地方官员。所以曹操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其实扬州并不在曹操掌握之中，扬州在孙权的管辖之内。让刘馥为扬州刺史，那曹操的意思就是我灭了孙权你就走马上任。曹操认为这一次准能成功，是骄傲已极了。扬州刺史刘馥啊，也确实认为自己在曹操面前立下不少的功劳，所以他听曹操一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他觉得有点不吉利。不吉利你也

0: 不应该说呀。这个刘父确实有点不达时务了。现在什么时候？曹操认为自己大兵南下准能成功了。曹操此时骄傲已极，他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反对他。而且今天大宴文武权臣，曹操刚刚唱完这首短歌，你当着所有的文官武将，你要说不好听的话，那曹操能接受得了吗？刘府站起来了。丞相，在此大军相对之际，将士用命之时，您怎么说出不吉利的诗词呢？曹操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细目圆睁，把槊往下一摁。元颖啊，我有哪几句歌词不吉利？丞相，好比您说吧，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您怎么能说我们要同东吴决战是无家可归呢？啊！曹操怒火腾的一下往上一冒，心说：你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文人，竟敢在此胡说八道！我告诉你，袁颖啊，我要像周公吐哺那样叫天下归心，你根本不懂，竟敢破坏我的诗兴。那曹操手里攥着兵刃呢，金顶枣阳槊，曹操一抬手，这槊奔着刘父的胸膛。这刘父啊也没防备，他万也没想到曹操敢拿槊刺他。这金顶枣阳槊奔了刘父的胸膛往前一扎，刘父哎呀一声就倒在船板之上死了。这一下把全船的人全都吓坏了呀。稍微停了片刻，马上有人出来说话：丞相，丞相您醉了吧？曹操心说：我醉了，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心里不明白我能唱出这首短歌行吗？所以说曹操为什么用金顶枣阳槊刺死扬州刺史刘富，这正是因为曹操骄盈自负，翻脸无情。咱们读过不少的历史书，有多少历代的帝王对待功臣不是这样啊？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不然的话，为什么谋士张良、张子房在刘邦登基之后要告病归林？为什么范蠡要同西施隐居？所以说刘府确实不达时务，你再有功，在这时候你也不能在曹操面前说出这几句话来，曹操能不恼羞成怒吗？刘府倒下了，血光崩溅，嘡啷啷，曹操把槊往船上一扔，身子一摇晃，来搀我来，就好像真喝醉了一样。旁边人伺候曹丞相，赶紧把丞相扶回宝帐，当然大家叫不欢而散。谁敢动刘父？曹操没传话，可是曹操在宝帐之中折腾了半宿，酒也醒了，他也觉得不太对劲，十分后悔。天亮了，来呀，请程昱、程仲德巡幽巡公的两个谋士赶紧来面见曹丞相。丞相，二位先生，刘父之事是昨夜我喝醉了，抬手一槊刺死，太对不起袁颖。酒误事，今后我曹某应该戒酒。程昱跟荀攸只能是劝曹操吧。丞相您别难过，现在只有把刘父的儿子叫来，多加封赏，厚礼安葬刘父也就是了。好吧，也只好如此了。仲德呀，你把刘父的儿子刘熙给我找来。刘熙进帐了，父亲被曹操刺死了，还得给曹操跪下，流着眼泪双膝跪倒：拜 见丞相。
1: 曹操亲手把刘熙搀扶起来，用手轻轻摸着刘熙的肩膀。刘熙呀，是我喝酒喝多了误伤你的父亲，现在已然追悔不及。人死不能复生，望你不要记在心中。我要以三公之礼厚葬你的父亲。
0: 谢丞相，是我父亲酒后冲撞了丞相，我怎么能记恨丞相您呢？
1: 好吧，我马上调500军校随你护送你父亲的灵柩回家乡入土安葬，待你孝满之后接替你父亲出任扬州刺史。
0: 谢丞相。
1: 第二天，曹操亲自把刘父的灵柩送出营外，回到中军保障之后，知日的中军官立刻进帐禀报：回禀丞相，水军大都督毛玠、水军副都督于禁求见。
0: 好，换他二人进帐。
1: 毛玠、于禁两个人走进中军大帐，插手施礼，拜见丞相：二位都督见老夫何事？
0: 回禀丞相，
1: 军中大小的船只全部配搭连锁好了，旌旗战具也全都准备齐了，请丞相调遣刻日进兵。
0: 好，
1: 待老夫亲自过目。两位水军都督毛玠、于禁就陪着曹操来到水寨，登上了中央大战船。曹操一看，水师大营布置得十分整齐，所有的战船有30只的，也有50只的，也有40只的，用铁索连在一起了，上边都铺着又厚又宽的木板子。再看长江的水，水浪往上一打，哗啪啪啪，这船也不晃。这兵士们在船上站着，一个个精神十足。曹操心说，这回好了，兵士在船上如同在陆地，无论江中潮起潮落，风吹浪打，也不用害怕了。曹操立刻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全身披挂整齐，来到中央大战船上候令。大家来到中央战船，全都给曹操施礼：我等拜见丞相。
2: 退立两旁。
1: 众战将往两旁边一退，依次站好。众位将军，我大军马上要跟东吴交战了，现在我江北大营连营300里，从今日起水军要服从毛玠、于禁的指挥调动，战舰要重新调整，江岸的马步军大营老夫亲自指挥，也要重新安排，江中的水寨还有江岸大寨全都布成5方大阵，便于指挥调动。紧接着曹操就传下了命令，在水寨之中，大将文聘指挥左军按东方架一木片打轻旗，到夜间呢就长青灯为号，派大将李通指挥右军按西方征新金片打白旗，夜间长白灯为号，要派大将张合指挥前军按南方丙丁火片打红旗，到夜间长红旗为号，大将吕虔为后军指挥按北方人癸水遍打黑旗，到了夜间以黑灯为号，中央按戊己土片打黄旗，夜里以黄灯指挥，由水军大都督毛玠、于禁坐镇中央。然后又传下命令，江岸的马步军大营大将徐晃、许公明指挥前军按南方丙丁火打红旗，夜间长红灯，大将李典、李曼成指挥后军按北方人癸水打黑旗，夜间长黑灯，大将乐进指挥左军按东方架一木打青旗，夜间长青灯，大将夏侯渊指挥右军

0: 按西方更新金打白旗，夜间是白灯。中央大寨按中央戊己土打黄旗，夜间是黄灯。曹操坐镇中央大帐。然后曹操又传下命令，让大将夏侯惇、曹洪为水陆的接应使，大将张辽、许褚为护卫兼战使。所有战将接令之后，曹操又吩咐毛玠、于禁：“在，在，你二人立刻操演水军，老夫以众将观战。”遵令。毛玠、于禁立刻手持令旗指挥水军，就听见哒哒哒，不噜。炮响、鼓响、号响，这时候水寨之中就后令出发了。毛玠、于禁把令旗一摆，水中的各路战船分别由打水门而出。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西北风就紧了，战船上立刻拽起了风帆，在江中冲破激浪，是稳如平地。兵将高兴啊，站在大船之上，任凭风吹浪打，各持刀枪棍棒，杀呀，刀刀刀，呜呜，杀呀！水军们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在战船之上对练比武。就在这时候，突然间由打水寨之中冲出50只小船，就在这些战船当中来回巡视穿梭，呐喊高声，鼓舞士气。这将士们杀声震天，船只往来交错，七帆不乱。曹操看了是心中大喜，好。曹操手捻胡须，用手指着江东：“周瑜呀，周瑜，老夫要大破江东，这乃天助我也。”凤雏先生献来连环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周郎啊，娃娃，你也太傲慢了，竟敢藐视凤雏先生，你必败无疑。曹操现在志得意满，神气十足，可是谋士程昱、程仲德听着心里不是滋味，赶紧过来了：“丞相，您看，让老夫看些什么？丞相您瞧，这么多的战船全都锁在一块，倒是不错，可是有利就有弊呀。”“那你说利在何处？”“丞相，当然利在平稳。”“弊在何方呢？”“丞相，您用兵如神，难道您看不出来吗？弊在呆笨呢。如果两军决战，周瑜要用火攻之计，放火火烧战船可就坏了，咱们一只船也跑不了啊，船全连着呢。如果咱们船要不连在一起，着了一只船，其余的船可以跑啊，就是烧着了几只战船，剩下的战船全都能躲开顺江而走，他想烧咱们就成功不了。丞相，火攻之计可不能不防。”哎呀，曹操笑了笑：“中德呀，你想的确实挺远，可是对眼前的事情并没有全都看透。”行军教授谋士荀攸、荀公达听见这几句话也过来了，因为这一次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要灭孙权，要灭刘备，两个主要的谋士就是荀攸跟程昱。荀攸能不管吗？“丞相啊，我看仲德说的对呀。”“公达呀，既然你们都说对，我来问你，现在是什么季节？”“丞相，这是隆冬季节。”“超啊，你们再看那浩瀚的长江。”荀攸跟程昱 举目一看，只见江水波浪滔天，一浪高过一浪。这两个谋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也有点糊涂了。丞相，江水是滚滚而流啊，
1: 嘿嘿，什么风吹得江面波浪翻滚？
0: 哦，两个谋士明白了，丞相指的是西北风。
1: 丞相，是西北风吹得江面波浪翻滚。
0: 好，我再问你们两个人，说我军扎于何处？
1: 曹操说到这儿，把身形一晃。
0: 丞相，我军兵扎北岸。
1: 这不就得了吗？现在是隆冬季节，刮的是西风跟北风，我军又扎在北岸。周瑜在南岸，他怎么能用火攻计纵火来烧咱们的战船？如果周郎敢用火来攻打北寨，西北风一吹，火全烧回去，他是放火自焚。
0: 谁能自己烧自己呢？周瑜又不是笨蛋。
1: 现在如果不是隆冬季节，而是十月小春季节，我怎么能不防备周瑜的火攻之计？我绝不会把战船连在一起。
0: 曹操说出这番话来，所有的战将在旁边全都高兴。
1: 对，丞相高见，用兵如神。
0: 谋士荀攸看了看程昱，程昱轻轻摇了摇头，这二位是心气相同，心照不宣了。有道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可是两个谋士想起了刘馥之死，俩人谁也不说话了。
0: 曹操一看，众战将全都佩服自己，心中高兴。
1: 来呀，传老夫的命令，所有的战船落下风帆，各归水寨听候调遣，随时准备与周瑜决战。没想到曹操的话音刚落，有打武将之中走出两位战将来。
0: 丞相且慢，我们虽然生在幽燕之地，不惜水战，可是今天愿意在丞相面前讨一支将令，到三江口大营斩将夺旗，以示我军军威。
1: 曹操心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顺声一看，原来是袁绍手下两员归降的战将，一个姓焦叫焦处，一个姓张叫张南。
0: 好啊，二位将军精神可嘉，可是大战船依然连在一起。
1: 丞相，我们不用大船，只用小舟。
0: 小舟？二位将军，你们生长在北方，乘小舟作战可不如江南的水军呐。东吴的兵将久在江中作战，不怕小舟颠簸？你们两个人可不要拿自己生命做儿戏。
1: 这曹操呢，还真有点关心他们，没想到这二位挺逞能。
0: 丞相，要用大船合作为旗呀，我们既然讨令，就有勇气。如果打了败仗，干受军法处置。丞相，就请您给我二人20只小舟，我们各带一半，今天就杀到江南水寨，一定斩将夺旗而回。
1: 到底江中一战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4: 老板，买根雪糕。
3: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

0: 到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2: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4: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有这么一天呢，他们师徒四个人啊，来到了一座高山上。这座山呢，叫万寿山。山上有一座庙，叫五庄观。这个五庄观的后院啊，有一棵奇怪的树，神了，3000年呢，才开一回花呢，再过3000年才结果呢。结了果啊，还得过3000年，它才能熟，才能吃呢。从开花到结果到能吃，得10000年的功夫啊，多么长的时间呐！嘿，结的果子还不多，就结30个。这种果子的那个模样啊，也很特别，它也不像梨，也不像苹果。奇怪极了，他像啊刚生出来的那个小孩似的，有胳膊有腿的。这种东西啊叫人参果，不用说吃啊，谁要是用鼻子这么闻闻呐、啊，嘿，就能够活360岁。要是吃上一个呀，就能活47000岁。你说多神呐、啊！有这么一天呐、啊。五庄观的主人，他叫做镇元大仙，他是个神仙啊，带着徒弟们呢要上天上去听课，就留下2个最小的徒弟啊看家，一个呀叫清风，一个叫明月。临走的时候啊，师父跟他说，你们听着，我走了以后有个唐僧要路过这个地方，到西天去取经，哎，你们可以呀、啊，给他2个人参果吃，哎，就是要留神。他有3个徒弟，啊，知道了。这一天，唐僧师徒四个人来到了这个五庄观了。清风和明月一打听啊，哎，就是师父说的那个唐僧。还带着3个徒弟，这就赶紧呐、啊，请唐僧到屋里坐。唐僧呢就问他：“两位仙童，你们的师父呢？”“哦，我们的师父啊，上天上听课去了。”“哦，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悟空啊，你去门外放放马。”“沙和尚，你看守行李。”“八戒呀、啊，你拿点米借他们的锅灶做顿饭，吃完喽咱们就走吧。”“嗯，好吧。”孙悟空他们呢听了师父的吩咐，各干各的事儿去了。这个时候明月和清风心说，哎，趁着唐僧的3个徒弟不在，就快去打2个人参果请唐僧吃吧，免得让他的徒弟们看见。他们这么想着啊，就拿了个金棍子和丝手绢垫着的盘子，到了后院打了2个人参果端来了给唐僧吃。唐僧一看呢、啊、吓了一大跳，哎呀，怎么让我吃小孩儿啊、不能吃不能吃，快快快快拿走快拿走。清风和明月笑了，不是小孩儿，这是长生果，您吃吧。啊，您要吃了啊那个长生不老啊，不不不不，快拿走快拿走。他们俩一看唐僧死乞白赖的不吃，只好拿走了。可是这个人参果啊，要是一搁着啊就不能吃了。清风和明月说，他不吃咱们俩吃吧。说着一个人拿着一个就吃开了。他们这一吃人参果啊，可馋坏了猪八戒了。猪八戒正在厨房那儿做饭呢，听见清风和明月说的话，馋得他一个劲儿的扒的嘴。过了一会儿啊，孙悟空放完了马回来了，猪八戒就喊：“哎，我这猴哥呀，哎，你快过来，你快来！”孙悟空把马拴在树上走过来了，你让什么？ 猴哥呀、你听我告诉你，这个庙里头啊，有一件宝贝叫人参果。
2: 哦，人参果，我听说过，这个人参果啊，可真是宝贝，在哪儿呢？
1: 猪八戒呀、就把刚才听到的话都说了，接着他又说、我说猴哥呀，你的身子灵活、你到后院、摘几个、咱们尝尝、怎么样？
2: 这容易，我去。
1: 说着孙悟空就要走，八戒着急了、我说猴哥呀、你听我跟你说呀、你得拿那个金棍打，你小心点儿，别叫他们看见。
2: 知道，知道了。
1: 孙悟空说完了，就使了一个隐身法，走到了清风明月的屋子，拿了那根金棍儿，他就到了后院了。噌，上了树了，用那个金棍儿对着一个人参果，嘣的一敲，噗，掉到地下了。没了，多奇怪呀！这人参果哪儿去了？孙悟空想。哦，一定是让土地爷收去了吧。孙悟空一念咒，把土地爷给叫来了。土地爷钻出来了，就说大圣啊，叫小神有什么事儿啊？
2: 我问你，刚才我打的人参果是你拿去了吗？
1: 哎呦，不不不不，这个人参果啊，我连闻一闻的福气都没有啊，那哪敢要啊？你不知道，这个果子啊，得用金棍打，得用那个丝手绢垫着切着，要是掉在地上啊，滋溜的一下就钻到地里头去了。
2: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哎，一点假也没有啊。
2: 好，你走吧。
1: 是。等这个土地爷走了以后，孙悟空啊就拿这个金棍这么打人参果，他用他的衣服啊这么兜着接着。哎，满灵。他一下啊敲了三个人参果，跑到厨房里头给八戒一个，给沙僧一个，他自个儿吃一个。哎呀，真香啊，又香又甜，好吃极了。猪八戒吃了一个吧嗒吧嗒嘴呀、他还想吃。我说猴哥呀，你再摘几个咱们吃吧。嘿，没想到全都让清风跟明月听见了。他们跑到后院一看呢、真的树上少了好几个人参果，可把他们俩人气坏了，立刻跑到唐僧的面前大骂起来了，你们这些个臭和尚，为什么偷我们的人参果？他这一骂呀，孙悟空可生气了，
2: 呆，吃了你们三个人参果就骂人啊，我叫你骂。
1: 孙悟空啊拔了一根毫毛，说了一声变，变了一个假的孙悟空，陪着师傅和八戒和沙和尚在那儿，他呢自个儿啊跑到后院去了，抡起他那个金箍噜棒对着人参果噼里啪啦喝这一通乱打哟，把那人参果啊打得噼里啪啦全掉地下了，滋溜滋溜得全钻到土里头去了。孙悟空啊觉得还不解气，干脆使劲的一推啊，把这棵树啊也给推倒了。折腾完了，他才收了毫毛回到唐僧的身边。那个清风和明月呀还在那儿骂呢，骂了半天呢，一看人家都不说话，他也就不骂了，到后院再看看。这一看呢，可把他吓傻了，树倒了，人参果一个也没有了。这师傅要回来怎么办呢？清风和明月两个人呢、这么一琢磨，这准是那个猴头干的。这么办吧，等他们都到屋子里头吃饭的时候啊，咱们把那门呢、都给他锁上，等师傅回来呀、再说。
2: 对，就这么办。
1: 咱们再说那个唐僧在屋里头啊，看着清风和明月都走了，师傅可就说了，都是你们做的好事啊。八戒啊，先把饭拿来， 咱们吃完饭就赶紧的走吧。
2: 嗯，好好好。
1: 八戒呀、啊、把饭端来了，师徒四个人就赶紧的吃啊。正吃着呢，就听咔嚓的一声。怎么回事啊？屋门关上，上了锁了。就听清风和明月在外边大骂，你们这些个臭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我们的仙树给推倒了，哼，等着吧，等着我师父回来再跟你们算账。说完了走了。唐僧一听心里都真着急呀、啊、哎，你们吃了人家的人参果，
2: 什么还把他树给推倒了啊？
1: 那个镇元大仙要是回来，那怎么得了呢？孙悟空连忙就说，
2: 师父您别着急，等晚上他们都睡着了咱们就走。
1: 沙和尚就说，师兄，出去的道门都锁了，那怎么出去啊？
2: 嘿嘿，这你放心，我老孙自有办法。
3: 嘿嘿，我说猴哥呀，你当然有办法了，变个什么小飞虫从窗户眼你就飞走了，可我跟师父我们那怎么出去啊？你就不管啦？
1: 唐僧说，不怕，他要是不管我们，我就念紧箍咒。
2: 哎，师父你可别念，我哪能够不管你们呢？
1: 说着啊，天啊慢慢的黑了，清风和明月都睡觉去了。孙悟空就说，
2: 师父咱们马上就能出去了。
1: 说完了，他用那金箍噜棒往门上一指，使了一个解锁法，就听听咔的一声，几道门啊那个锁全掉下来了，门全开了。
3: 八戒高兴了，嘿嘿，我说猴哥呀，你可真有两下子。
2: 你嚷什么？要是把那两个家伙给吵醒了怎么办？
1: 八戒一吐大舌头不吭声了。
3: 他们师徒四个人呢、啊、出了五庄观，顺着小道啊就跑啊，跑了几步啊，孙悟空说，
2: 师父你们先走，我回去看看那两个仙童。
3: 悟空你可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呐、啊！
2: 是，我知道，我不会伤害他们的。
3: 说着孙悟空啊回到了清风明月住的屋子，一看两个人啊睡得吃呼吃呼的顶香的，孙悟空啊用手一弹，弹出两个瞌睡虫，这个瞌睡虫落到他们俩的脸上一爬，好，他们睡得呀就更香了。孙悟空啊就又回来去追师父，追上了，他们一块儿还往前跑，跑到天哪都快亮了，他们累得直出汗，他们就在路边上坐下休息。这个时候啊，五庄观里头的清风明月两个仙童啊，因为让孙悟空的那个瞌睡虫在脸上一爬呀，天亮了还睡呢。就在这天的早晨，镇元大仙呐、啊、回来了，一看大街门呐、啊、都开着，镇元大仙还说呢，好啊，这么早就起来开门打扫。说着进了院子了，一看所有的屋门呐、啊、那个锁头啊全都掉在地上了，门全都开着。他们走到了清风明月的屋子那儿一看，他们俩还睡觉呢，叫他们呢也叫不醒，推他们也推不醒。镇元大仙呢就叫人拿了一杯凉水来，念了一句咒语，噗的一口水啊喷在清风明月的脸上了，这两个人啊这才醒过来，一边哭一边说，就把孙悟空大闹五庄观的事儿一说，随后说，师父

我们把他们四个和尚都锁在小屋里了，请师父去跟他们算账吧。镇元大仙呐，立刻带着徒弟赶紧就去找，到了屋那儿一看呐，

天带着徒弟们驾着云就飞上了天空，向寺外这么一瞧，哎，树林子那儿有几个人。清风啊用手一指，师傅您看那树林子里坐着的呀，就是唐僧跟他那个徒弟。镇元大仙点了点头，知道了，你们都回去吧，我来对付他们。说着徒弟们都走了，镇元大仙呢从天上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呢变成一个白胡子老道，走过去了，他向唐僧行了个礼，请问您是从哪儿来的？唐僧啊赶紧还礼，我是从东方大唐国来的，要到西天去取经，路过这儿休息休息。哦，从东方来，那你们一定路过万寿山五庄观啦。孙悟空在旁边一听，心说这也许就是那个镇元大仙吧。他还没说话呢，八戒搭茬了，哎，没有没有，哎，我们是啊，从大陆来的，没有看见什么五庄观六庄观的。镇元大仙用手一指，你们听着，你们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趁早快赔我的人参果。孙悟空啊火了，拿起金箍棒啊朝这个镇元大仙呐就打呀。镇元大仙一闪身没打着，驾起云呐上了天空了。孙悟空啊也驾着云追上去了。镇元大仙呢不慌不忙，把袖子这么一甩，嘿，这一甩呀、可不得了了，一下子扑噜就把孙悟空给吸到那个袖子里头去了。接着啊，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白龙马连行李啊，扑噜扑噜扑噜全都吸到袖子里头去了。八戒呀就喊开了，哎，我说猴哥呀，咱们怎么都跑大布口袋里头来了？傻瓜，这不是布口袋，是什么呀？是镇元大仙的一身袖子。哎呀，袖子，那袖子不要紧了，我用灯爬呀把它打一个大口子，咱们就出去了。说着猪八戒呀真抡起他那个九尺钢耙，咔咔咔的足这么一刀。嘿，奇怪，这个医生袖子啊用手摸着啊那么挺软和的，可是啊他比铁呀还结实呢，怎么爬呀也爬不破。镇元大仙驾着云彩就带着他们啊就回到了五庄观。到了观里边啊，立刻就让徒弟们呢拿出绳子来了，把孙悟空他们呢一个一个的从医生袖子里头掏出来，都给绑在大柱子上了， 把那个白龙马呀也给拴在院子里了。然后啊镇元大仙叫徒弟们呢拿来大批鞭子要打他们。徒弟就问，师父先打谁呀？镇元大仙用手一指唐僧，先给我打他，为师不正，先打他。孙悟空一听啊心说，坏了，师父怎么禁得住一顿大皮鞭子啊，那还不把他给打死啊。他赶紧就说，哎哎哎，偷果子的是我老孙，打倒你这个仙人树的呀也是我老孙，怎么不打我，打我师父干什么呀？镇元大仙呐看了看孙悟空，好，你这个猴子说话倒挺硬，就这么办，先打你三十大鞭子。
徒弟们拿起鞭子来呀、啊，就往孙悟空的大腿上抽啊。孙悟空啊，他本来不怕打，可是他这会儿啊，他怕镇元大仙施展什么法术。

树，他就小声说了一声变。他这一说变呐、啊，把自个儿的大腿啊变成了铁腿了。这鞭子啊啪啪啪的足这么一抽啊，打到了30下的时候啊，这袁大仙就说了，先不要打了，下边该打唐僧了。唐僧教徒不严，放纵徒弟调皮捣蛋，你们给我狠狠的打。孙悟空一听啊急了，赶紧就说，哎，我偷果子的时候啊，我师父一点都不知道，怎么能说我师父教徒不严呢？你们要打呀还是打我。这袁大仙想了想，既然这样，就再打你30鞭子。噼嚓啪嚓又是一通打呀，孙悟空啊又挨了30鞭子。孙悟空一看自个儿的大腿啊，好，都像镜子似的那么亮了。这时候镇元大仙就说了，别打了，把鞭子先泡在水里，明天再打他们。说着他们就都走了。这时候唐僧一看镇元大仙他们都走了，就一个劲儿的呀埋怨孙悟空，说这都赖他捣的乱。孙悟空就说，师父您别生气，待会儿啊咱们就走。我说猴哥呀，待会儿咱们就走，您那怎么走啊？咱们这还都捆在大柱子上头呢，你等着瞧吧。我甭等着瞧了，我的猴哥呀，你就快想办法，咱们这就走吧。不行，咱们呢得等着他们都睡了觉才能走。那好那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诗人正像这云中的王子，驱策风暴，睥睨猎人。这不仅仅是波德莱尔送给诗人的美誉，更是诗人应有的精神品格。20世纪中期，遥远的南半球也出现了这样一位睥睨世界的诗人——聂鲁达。他一生3次到达

0: 中国，而他的长诗则以现代性的视觉给中国新诗审视自己古老东方的文明一种别样的可能。请欣赏《马楚比楚高峰》，作者巴勃鲁聂鲁达，翻译蔡奇角、林一安，朗诵于同云。
1: 起来，同我一道生长吧，兄弟，从你们的拂过悲伤的深处，把你们的手给我。你们不会从岩石底层回来，你们不会从地下的时间回来，你们的粗硬的声音不会回来，你们的雕凿的眼睛不会回来。我来通过你们死了的嘴说话，把横过大地的所有那些沉默的被分割的嘴唇连接起来，从地下向我讲话吧。在这整个漫长的夜晚，就像我和你们一起抛下了锚，向我诉说一切吧，一链接一链，一环连一环，一步更一步。模块，你们保存起来的刀，把它们放在我的胸前，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光辉的河，就像一条埋葬猛虎的河。让我哀悼，每时每日每年，每个蒙昧的时代，每个如新的世纪。寂静，水，希望，给我斗争，铁，火扇，给我把这所有物体粘住，就好像磁石一般。凭借我的血管和我的嘴，通过我的语言和我的血说话。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诗人雅贤崭露头角，他多变的诗风为诗坛掀起了一股清新的浪潮。雅贤的如歌的行板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脚印，在这里让我们借诗歌致敬在大江南北、海峡西东、大洋的此岸和彼岸用中文创作诗歌的中华儿女。请欣赏

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须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这一骑马认识之必要。欧战与加农炮，偏起和红十字会之必要。散步之必要，遛狗之必要，薄荷茶之必要。每晚七点钟，从证券交易所彼端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之必要，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姑妈继承遗产之必要，阳台海微笑之必要，懒洋洋之必要。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流下去。世界老这样，总这样。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0: 五元读书会，
1: 与懒洋洋之必要的台湾诗歌不同，1968年，食指在去往山西插队的路上，写下了他那进入教材被无数人吟诵的不朽名篇《相信未来》。这首诗赋一写就，即被那个时代的青年传抄默诵，为新诗迎来了新的高峰，埋葬了燎原的星火。

0: 火，请欣赏《相信未来》，作者食指，朗诵宗平。
1: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他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他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心烈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疾苦、那无数次的迷途、探索、失败和成功。

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坚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相信未来，热爱

致敬相信未来，致敬春暖花开。北大人的情怀在诗人的诗句里，也在诗人的人生故事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孩子在春天的碧绿中复生了这种情怀。孩子诗的语言气象宏大，变异多端，有雄奇瑰丽，也有清新自然，有朴实本真，也有反复雕琢。请欣赏《春天》，十个孩子，作者孩子，朗诵薛飞。

春天，十个孩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孩子。你这么长久的沉睡，到底为了什么？春天，十个孩子低低的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

在春天，野蛮而不愁的孩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大地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他们一半儿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喂，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白天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凡，要多吃一点哦。
3: 小时候，爱是一碗热热的米粥。
4: 上学去了，
3: 上学了，哎，是背后一个默默的眼神。
5: 小凡，电话。
6: 哎，小凡啊，我是妈妈，没别的事儿，就是提醒你啊，要记得吃早饭，别仗着年轻搞坏了身体。
3: 长大了，哎，是电话里的一句关切的问候。
7: 哎呀，最近气温变化大，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你也不说给孩子打个电话。
8: 孩子忙，你又不是不知道。晚上吧，我打电话问问。
9: 说不能去送我。
3: 现在，爱是故乡那头长情的守望。常回家看看，或打打电话，别让家人总在等待。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给您表演。
7: 哎，今天三个人说呀，特别难得。
8: 对。
7: 因为这种形式呢，大家不经常看。
8: 哎，
7: 你看那个相声说起来啊，特别有意思。
8: 嗯，
7: 你

0: 三个人的表演特别好。
1: 哎，
0: 三个人，你看这个一个人表演的呢叫单口，
1: 对，两个人表演的叫对口，
0: 哎，三个人的呢叫斗地主，
1: 对。那要四个人呢，那就是打麻将，是吧？
0: 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人可难得。
1: 嗯，
0: 三个人为什么不好表演呢？
1: 啊，
0: 因为他得有程序的在说话。
1: 对，得一人一句的往下说。
0: 你看，就是你看，我要说完了
1: 啊，
0: 他
1: 就是我就得接着说，
0: 就得他说。
1: 哎，我说完了呢，
0: 我就得接着说。
1: 哎，
2: 你那边说，
0: 不是，我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我接着说。
0: 不是，是你说呀，
2: 三个人演相声没我的份儿啊？
0: 不，有你的份儿。我们是想把这个情况跟朋友们介绍介绍。
2: 你这种情况下，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0: 哎，就是想跟你说这个。
2: 对，
0: 咱们三个人凑在一起不容易
2: 啊。
0: 要是想介绍的话，
2: 对，
0: 你首先应该得介绍我。
1: 哎，
0: 因为我
1: 认为啊，还是先介绍我
0: 是非常有感觉。
1: 我呢，跟马季先生，
0: 不不不，还是得介绍。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争别争，也别吵别吵啊！介绍谁，我说了算。先介绍谁，后介绍谁，我有个原则。
0: 你什么原则？
2: 你们俩谁官大，我就介绍谁。
1: 势利眼，
0: 你这是两面人呢。
2: 两面人，这就是我的原则，我的优点
1: 啊。对，
0: 还得问谁官大。
2: 当然了，我得问问你们两个人啊。
0: 嗯，问吧。
2: 你们俩人都工资多少钱呢？
0: 问工资干嘛呀？
1: 就是啊，
2: 谁挣得多，谁官就大。
1: 啊，这么个逻辑啊。我八千。
2: 哦，你挣八千
1: 啊？
2: 那你呢？
0: 我不如他。
2: 哦，
0: 我四千再加四千。
1: 啊，对的，
2: 这不一样吗？你不会算数啊？
0: 不，实事求是啊。
2: 那你多少级啊？
1: 我六级。
2: 六级。
1: 嗯，
2: 那你呢？
0: 我俩三级。
2: 你老分着说，
0: 实事求是啊。
2: 你早晨起来上班，你坐什么车去啊？
1: 小轿车。
2: 哦，你上班坐小轿车去？
1: 这不光上班啊，到了单位不干点什么都离不开这车。
2: 哎呦，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汽车司机。
2: 你这废话，你汽车司机
1: 就是，
2: 可不是你，他是汽车司机，
0: 他不行了吧？
2: 是啊，你看看这，那你是
0: 驾驶员。
2: 我说这俩人都双胞胎，
1: 介绍谁不行？
0: 先介绍谁不行啊？
2: 这俩人都不怎么样，算了，我随便介绍介绍得了。
0: 就是啊。
2: 你姓什么呀？
1: 先介绍我姓郑。
2: 过去姓什么？
1: 过去啊，有问这问题的？
2: 不是，你怎么姓郑啊？
1: 姓郑怎么了？
2: 你看你长得是七了拐弯的，你怎么姓郑啊？你这个，
1: 我这是长得曲了拐弯的吗？啊，
2: 不是，你大家伙儿他正吗？他正吗？对不对？你不正的人，你不能，你叫什么？
1: 一个字，贱。
2: 便宜。
1: 便宜像话吗？
2: 你看这个字儿贱多难听啊！这个啊，
1: 健康的健，
2: 还健康的健，这，你多大岁数了？
1: 今年58了。
2: 五十八？
1: 嗯。
2: 怎么长得像85的？这，
1: 我有这么老吗？啊！
2: 真是你工作多少年了？
1: 算一卦40年了。
2: 40年？
1: 嗯。
2: 你就干成这样，就在这边站着。到不了中间说话，你说你怎么你这
1: 是啊？舞台实践机会越来越少了。自打当了领导之后啊，上台的机会就少了，事务性工作就落到我身上了。你比如说冯巩要出个门，我就得批。
2: 你等会儿，您是什么？您是领导
1: 啊？
2: 这个团里的领导
1: 啊？
2: 哎呦，你看我什么眼睛？我什么眼睛？哎呦！我都没看出他是领导来。哎呦，对，哎呦，我错了错了，我重新介绍那个郑叔叔。
1: 郑叔叔，你比我大。
2: 那你官儿比我大呀？你这不领导啊？我您贵姓？哦，对对对，您姓郑，您叫这个
1: 一个字儿贱。
2: 贱，哎呦，郑贱。
1: 嗯，
2: 这俩字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2: 啊，
1: 又曲了拐弯，又便宜。
2: 正见正人君子，健康健康长寿，那多好啊。
1: 哎呦，这就都变了哈。
2: 哎呀，您这个、啊、您这个简直是，说是在您要当领导、啊、您可以说是您

0: 当时，哎，因为在您的领导下啊，
1: 嗯，
0: 你怎么
1: 正当时？
0: 正当时，你多好啊，是不是？你。你看你看他这样
1: 啊，
0: 你看他这样，
2: 哎、不是我怎么了？
0: 你还怎么了？你这、站着半天，你不知道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
0: 我问你，嗯，你姓什么？
2: 姓戴。
0: 你戴谁啊？
2: 什么叫戴谁呀、啊？姓戴啊。
0: 戴多难听啊！这戴罪立功的戴，这、你叫什么呀？
2: 志成。
0: 还戴志成，你说这谁给你起的名？还戴你戴谁成啊？你戴谁成啊？这是，嗯，你多大岁数了？
2: 我58。
0: 多少？
2: 58。
0: 你完了？
2: 什么？我就完了？
0: 你这岁数你就算完了？
2: 怎么就完了？
0: 你没听人家说吗？
2: 说什么呀？
0: 33花，40当官，50打蔫儿，60冒烟儿。
2: 啊，
0: 哎，你就差2年你就冒烟了，你不知道吗？你
2: 你说冒烟不行啊，
0: 啊，
2: 我还得有大量的工作干呢。
0: 你有什么工作干、啊、
2: 这刚刚下来调令啊，得负责这么大摊子，全区的工作我都得抓起来。
0: 你
2: 说冒烟哪行啊？
0: 你挂职了
2: 啊？对啊。
0: 哎呦，这也是领导，你看我这只眼瞎，我从业务介绍介绍，戴大大，您
2: 戴大大，
0: 这
2: 你比我大呀？
0: 啊，戴大，您的职位比我大，你管那么大摊是不是？
2: 这就变了啊，
0: 领导嘛，对不对？您贵姓？哦，对，姓戴
2: 呀、啊。
0: 您叫什么？
2: 志成。
0: 哎呦，这名字太好了。
2: 好什么呀？
0: 啊，
2: 戴着谁成啊？
0: 不，您戴谁都成，众志成城啊。对不对？有志者事竟成，戴志成，多好的
1: 词儿不一样了啊！一见着当官的全变了，这词儿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58呀、
0: 啊！哎呦，这岁数太好了！
2: 好什么呀？
0: 啊，
2: 还有2年就冒烟了！
0: 不能够
2: 说，不行！
0: 您这是少年得志。
2: 我58了，我还少年得志？
0: 正当年呐！
2: 那我问问，这58要是少年？这中年得多大岁数啊？
0: 中年，中年74岁。
2: 这哪儿给规定的？
0: 我们老团长去世的时候74，上面写着的叫中年74岁。
1: 啊！
2: 这什么文化呀？这是，那是终了的终。
0: 老板，什么终？你们两位领导在我的心中的地位就是不一样。
2: 哦、
0: 我一定在你们的领导下好好工作啊，干好我自己的工作。
2: 见着领导啊，这词儿就全变了。
0: 哎、不是，
2: 哎，不行了，那个你问我们半天了，我也问问你吧。
0: 哟，您问你，
2: 来，你别紧张，
0: 你
2: 问
0: 我
2: 什
0: 么？
2: 你贵姓？
0: 你还贵姓？你这人说话老那么客气，您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就行了。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什么呀？
2: 嗯，
0: 我姓什么的？领导决定。
2: 这由领导决定的。
0: 领导决定了，咱们就执行吧。这么说吧，我姓什么？领导您猜。
2: 哦，让我猜。
0: 哎，像您领导这个智慧，您肯定能猜得着啊。
2: 哦，那我就猜一猜。
0: 哎，
2: 你要让我猜，你姓毕呀？
0: 我姓什么？
2: 毕呀。
0: 我姓
2: 毕呀，对不对？
0: 对
2: 对。
0: 哎呦，领导，你怎么知道我姓啪呀？你看，你看这人真了解我。
2: 啊、你姓啪，
0: 姓我姓啪。
2: 啊，问问你姓哪个啪呀？
0: 我姓那个我姓就是您说的那个啪。
2: 不是我说的那个啪字儿，那怎么写呀、啊？
0: 这个啪字儿，他写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是吧？
2: 哦，
0: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小时候你贴过膏药没有？
2: 贴膏药、啊、贴过膏药。
0: 你看那个膏药，膏药把它热了以后，然后照着那腰后边，啪，就这样。哎，我就姓这个啪，就这个啪。
2: 哦，感情这是一贴老膏药。
0: 您就管我叫小辫就行了。
2: 呵、哦，这名字好，小辫儿，小辫儿啊，他姓辫。
1: 我问问你吧，
2: 啊，
1: 我猜你可不姓辫。
0: 嗯，有领导。

0: 老同志，您猜的我是姓什么呀？
1: 我猜你姓温儿。
0: 我姓什么？
1: 温儿。
0: 温儿。我姓温儿。
1: 对不对？
0: 对对。哎呀，您可太了解我了。您就知道我，你怎么知道我姓温儿啊？我就姓温儿
1: 啊。是哪个温儿啊？
0: 我这味儿就刚才您说那个味儿，就您说的那味儿。
1: 怎么写啊？
0: 这味儿就更难写了。
1: 嗯，
0: 它是一宝盖加一个单立人，然后有一走之，那边一立刀。
2: 这什么字儿啊？这是
0: 不是这个这味儿就这么着。
1: 嗯，
0: 您看见那个结婚抬轿的，有那吹喇叭的，味儿了吧，味儿了吧，味儿就是这个味儿。
1: 啊，抬轿的吹鼓手的温儿，小温儿，
0: 叫小温儿。
2: 哎，不，我说你姓吧，
0: 是，我就是姓。
1: 我说你姓温儿，
0: 我是姓温儿。
2: 我说你姓吧，
1: 我说你姓温儿。
0: 不，我这领导同志，我是又姓吧，我又姓温儿。
1: 这怎么回事啊？
2: 俩姓。
0: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妈那边姓温儿。我两年改一回，又姓吧又姓兵。
2: 啊，这变得还够快的啊。
1: 这个我也问
0: 这样一来就不闹矛盾了吧。
1: 问问你，问问你啊，再问问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0: 你问我多大？
1: 嗯，
0: 领导同志拍板。
2: 嗯，
1: 这也拍板。
0: 你
1: 我看呢
0: 啊，
1: 你今年80了。
0: 我80，
1: 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不是，我前些日子过的80大寿。
1: 80了。
0: 80。
2: 哎，不，我说你可不是80，
0: 那我是？
2: 你顶多也就是18。
0: 领导同志，我就是18岁。
2: 十八。
1: 80。
0: 啊，对，我80。
2: 18。
1: 80。
0: 那爸，我跟你讲，我又80，我又18。
1: 这怎么
2: 回事啊？
0: 就是我虚岁80，周岁18。
2: 哎呦，这虚的年头也太多了。
0: 对对对，领导同志也不
2: 错。对对对，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2: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这要麻烦这个。您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嗯，
0: 那就看领导需要了。
2: 啊？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吗？
0: 领导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领导需要我是女的，那我就是女的。
2: 哎呀，我现在就问你是男的是女的？
0: 您说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2: 又让我说
0: 啊？
2: 那我说你是男的，
0: 你这就对了嘛。嗯，我要不说我是领导同志，人家就看得清楚了。
2: 男的吧？
0: 男的。
1: 我看你可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1: 女的，对不对？
0: 你说人家这领导同志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吧？他能看出我是女的。
1: 嗯，
0: 我就是女的。
2: 不是啊，这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
1: 那就是我错了。
0: 您也没错。
1: 那谁
2: 错了？
0: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怎么
1: 错
2: 了？
0: 谁让我长得不男不女的呢？
2: 哎呀，哦，又是男的，
1: 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0: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这怎么
2: 回事？
0: 我刚生出来我是男的，
2: 哦，
0: 后来我们家的全男孩，我妈妈一直把我当女孩那么养着，还养着养着也不是怎么，后来一使劲儿，嘣变女的了。
1: 不像话！我再问你吧，啊，你是几月生日？哎，我猜他是6月生日。
2: 啊不。我说他是腊月生日。
1: 六月嘛，
2: 腊月
1: 的六月。
0: 腊月，等会儿。
2: 嗯，
0: 我说你们俩人谁官大？到底谁管着谁啊？
1: 问我谁官大
0: 啊？
1: 过来，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0: 你管着他？
1: 对。
0: 我告诉你，我是

0: 咱们几月生日？
1: 六月。
2: 我是六月的生日。
0: 哦，你是六月的生日。
2: 对了，
0: 我可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3: 你管他？
0: 嗯，
2: 我不是六月的生日。哎

0: 海燕，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1: 说了。
0: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1: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0: 行，听你的。
1: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0: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2: 嗯。都在那儿，找你俩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单身狗？
2: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0: 什么事儿，狗？
2: 行了，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2: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你俩啥意思啊？
0: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哦，
2: 我不借钱，
0: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1: 对，
0: 借什么？
2: 我想借你媳妇儿。哎，
0: 过分了啊！
2: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说什么说？
1: 你听他把话说完。
0: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1: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2: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0: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哎，行，
2: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0: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1: 我同意。
0: 你看看，你同意。
1: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3: 一会儿就到。
1: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0: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3: 你对我不放心呢？
0: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2: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不？啊，
0: 那没问题，
2: 行吗？啊，
0: 行。
4: 儿子，
2: 呀，我爸来了，快快快！
0: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4: 儿子，开门，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4: 爸来了啊！
6: 你的女朋友呢？
2: 这儿呢。
0: 媳妇儿，叫叔叔。
1: 叔叔好。
6: 媳妇儿，
1: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4: 还挺洋气呢。姑娘
6: 属啥的？
1: 属鸡。
4: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0: 哎呀，这鸡犬升天。
1: 对对。哎呀啊，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
2: 呀，爸，你先坐，来，
4: 老黑，
2: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4: 啊。理解，而且你们也坐、
1: 哎、
4: 好，哎，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2: 爸
4: 带着。
2: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4: 早什么早，

0: 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
0: 啊！不合适，不合适。哎呀，这还挺合适。
2: 结果啊，
1: 我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嗯，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行，哎、高兴高兴。
0: 好，
1: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
2: 我这挺高兴。
3: 爸，快给我俩拍呀！
1: 拍谁俩？
3: 拍！
0: 爸、哦哦，撞衫了，这是撞衫了！
3: 哎呀！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
1: 换。好。我跟你说，儿子，你这室友就不
3: 是。
1: 他俩干啥去了？
3: 他俩
1: 回一个屋啊！
3: 排档回错屋了。
2: 这个谢谢啊，广告。
1: 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
3: 啊！别出来了
2: 啊！气死我了！
3: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我们我给你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好看不？
1: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3: 妈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嗯，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你先回去吧。
1: 哎，要不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3: 你这是干啥呀？
1: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爸，我去买菜。
3: 别，哎呀，出来吧！
4: 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3: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0: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嗯。
4: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0: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
3: 哎呀，受伤了啊！
4: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3: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来了，赶紧再躲躲，辛苦啊！
4: 哎呦我天，来。谁？
0: 我妈来了！
4: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0: 对，
4: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3: 那你们快点聊啊！
4: 海爷，那个你行，你开吧，等等。
0: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0: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
1: 交的那个。媳妇儿，
0: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1: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0: 哦，哎，你好
1: ，你好，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0: 啊，妈坐。
1: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4: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0: 是吧？
4: 那俩一对。
0: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1: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0: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这哪个是您儿子呀？
1: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您的模样就随我啊，是一模一样，那漂亮。
4: 爸，
1: 滚！闹你！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哦，
0: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4: 啊！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0: 这小伙子是啊，他是
1: 他啥也不是，住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儿，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0: 不能。
1: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0: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4: 我想办法。
0: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嘿、
1: 哎，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0: 是。
1: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6: 来，叔叔吃水果。
1: 我觉着年底之前
6: 来吃水果是吧？
1: 就有个月份
6: 来吃，
1: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
7: 真好，
1: 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6: 这阿姨也没说话呀。

0: 大妹子，哎，你定个日子，
1: 别让阿姨定了。哪
2: 儿？消气，消气。啊，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3: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4: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5: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1: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6: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1: 我太有了。
5: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1: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3: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可不咋。
1: 叔，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3: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1: 他还不是一个人，嗯，他是一对父子。
3: 找着根儿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7: 真好，真好，就应该让他演这个。
2: 爸，少说两句吧，
3: 实话实说嘛。
1: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3: 还怎么抢回来呀？
1: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3: 他爸多大岁数？
1: 跟你一边大。
3: 什么状态？
1: 跟打了鸡血似的。
3: 装的，这我有经验。
1: 这不是你，那你是心脏病？
3: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1: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4: 我也不用装了。爸，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2: 这什么情况？
8: 爸，实话告诉你吧，她不是我女朋友。哎呀，你等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呀。
4: 妈，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她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她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她吗？
1: 我接受不了。
8: 有你啥事儿啊，爸？
5: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1: 谢谢阿姨。
4: 妈呀！哎，
5: 你行了，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哦，
4: 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一家火锅特别好吃。
1: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4: 能。
1: 太好了，
4: 你跟我说。哎呀。
7: 使劲了，使劲了，老黑，
9: 这样不错，不错，
10: 这样不错，
1: 啥都没了。
8: 爸，你还有我呢，
3: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8: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3: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啊。
11: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宿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12: 一上台啊，我发现观众朋友的掌声不一样，跟别的节目不一样啊！
13: 观众非常热情啊，哎，热情，嗯，
12: 这咱一看就明白啊，这掌声都是给您的，
13: 我一个人不敢当，
12: 说明啊，大伙儿喜欢您，
13: 是吗？
12: 老艺术家啊，
13: 不，演员，
12: 哎，这真的啊，我要给大伙儿一介绍您啊，这掌声还得热烈，您信不信？
13: 您怎么介绍我呀？
12: 各位，石富宽老师啊，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13: 这对。啊，
12: 人家石老师啊喜欢运动，
13: 我好锻炼。

0: 最喜欢的一项啊，早恋。
1: 对，
0: 这个
1: 看得懂了。我还喜欢早婚早育呢，
0: 早恋像话吗？早恋就早上起来上公园锻炼吗？那早
2: 没文化啊，那叫晨练。哦，晨练多好听，你早练干什么呀？
0: 晨练，哎，喜欢晨练。
2: 是，
0: 哦，不光自己一人练啊。哎呦，石老师有好多个粉丝都围着他，
2: 大伙儿一块玩嘛，
0: 都是些个中老年妇女。对啊，
2: 呵，我们一起运动锻炼。
0: 对对对，哎，一起运动锻炼，
2: 这对
0: 健身嘛。哎，啊，人家石老师啊，18般兵器样样精通，
2: 都喜欢。
0: 什么叫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嗯，全会。哎，但是啊，最喜欢的就是其中一样。
2: 哪样？
0: 剑。行，在咱们北京啊，都有外号。
2: 我外号叫
0: 老剑人。对，
2: 说白了就是老剑骨头，像话吗？
0: 怎么了？好多的朋友就说啊，那干嘛呢？怎么那么些中老年妇女的粉丝愿意跟石老师一块练呢？
2: 为什么呀？
0: 这里头啊，咱得说，嗯，人家石老师他们家祖传的武术世家。哎，
2: 祖辈啊都习武啊。
0: 嗯，家里头啊有一套秘不外传的秘宗拳。
2: 有吗？
0: 叫十家神鳖拳。
2: 我头回听说。哎呦，
0: 练起来好看着呢。
2: 是吗？
0: 一共四式。
2: 哪四式？
0: 练之前都得念口诀。哦哦哦，都得这样啊。
2: 巍巍昆仑紫气生，老汉修炼此山中。嗯，空气清新河水甜。嗯，练我十家王八拳。对，这就别嚷了。
0: 是后来有人说呀，啊，说是石先生，您这么大艺术家，您别老整天练这个去，
2: 有损形象，
0: 你让人笑话呀。
2: 就是，
0: 您这样，您换个健身方式。哎，石老师一琢磨，哎，我换一个，嘿，现在最流行的健身方式。
2: 这就对了，什么流行我练什么。哎，
0: 我晒日光浴，
2: 这玩意儿在欧美非常流行啊。日光浴，
0: 一般人晒日光浴啊，背心短裤。嗯，石老师不这么晒，
2: 我
0: 裸晒。
2: 我啊，
0: 你像咱们啊，一看这太阳出来，哟，热，在家不敢出来。嗯，石老师一见大太阳天就高兴，
2: 我
0: 晒日光浴去。
2: 好，
0: 他来到咱们北京啊，往东去，那儿有一个87层高的楼房的房顶上。
2: 干嘛找这么高地儿啊？
0: 那离太阳近，晒得透啊。哦哦哦哦哦！啊，石老师一到房顶一看，嗯，我就这儿了。
2: 好，
0: 日光浴，
2: 对，
0: 裸晒嘛。嗯，脱。嘿，石老师往这一趴，嗯，俩钟头不带翻个儿的。
2: 对，那叫翻身，王八叫翻个儿。这我懂
0: 啊。对对对，
2: 翻身
0: 俩钟头不带翻身的，
2: 这得有毅力。
0: 正美着呢啊，楼底下跑上一小伙子来啊。哎，老先生，
3: 怎么了？
0: 您这是干嘛呢？这是
3: 不懂了吧，爷们儿啊。哈哈，日光浴这叫。哎，
0: 不成，老先生啊，您换个地方，换个地方。
3: 不是，这玩意儿补钙。
0: 不是，您日光浴，您补钙，我是管不着啊。但是您不能趴在我们家玻璃天窗上啊。哟。
4: 今天我们这是砖厂。
5: 砖厂。
4: 哎，
5: 一年产多少块砖呢？对，
4: 砖瓦厂啊。
5: 什么砖厂？
4: 红楼砖厂。
5: 红楼砖厂。
4: 对喽。
5: 哦，生产红砖盖红楼。
4: 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离不开砖瓦厂呢。
5: 什么
4: 红楼梦曲艺演出砖厂？
5: 哦，今天所演的节目内容都是红楼梦？
4: 哎，都是这个内容。
5: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4: 怎么了？
5: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
4: 您干嘛呀？
5: 我准备找他提点意见。
4: 不是，您这样好不好？您要是有意见，您先跟我提行吗？
5: 你主得了吗？
4: 您得看什么事儿。

0: 了，您说吧，
1: 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0: 啊？
1: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这
0: 什么话
1: 啊？
0: 不通知你，你算老几呀、啊？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0: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1: 您知道这个于平老？
0: 啊啊。
1: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0: 这您提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
1: 啊啊，
0: 跟您一起探讨红学。
1: 对对对，
0: 啊，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周汝老，
0: 啊，这个周汝昌老先生。
1: 啊，对对对，
0: 啊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开红学会。
0: 啊啊啊！对对对。
1: 还有冯庸老。
0: 冯其庸老先生啊
1: 啊
0: 啊！
1: 这昨天给我来电话找我约稿。
0: 哦，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
0: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苏文茂。
0: 哦，
1: 你就称我为苏茂老吧。
0: 哎呀，这玩意儿苏茂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啊，
1: 炸苏茂
0: 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啊，
0: 不是苏茂老吗？
1: 你这什么语言？这是谁家的孩子
0: 啊、嗯？
1: 哎呀，这是讲话如此顽皮！
0: 这还一嘴大字眼了，还如此顽皮了，还
1: 不是？
0: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你也开个玩笑，您别见怪。这个苏茂老，
1: 哎，
0: 你们还真有答应的，你这。您既是一位红学家，
1: 嗯嗯，
0: 我跟您探求方面红学的知识，肯于赐教我吗？
1: 可以啊，
0: 啊，
1: 有时间找我去，
0: 到您家里去啊。
1: 啊，我可以给你辅导辅导。
0: 啊，那可以，我找我那么位老师也可以。啊、
1: 要这么办吧？
0: 啊，
1: 由今天起，你就算我的学生吧，
0: 好不好？这个满是收徒弟，不，我算您学生没关系。
1: 啊啊，
0: 咱二位也得互相了解了解啊。
1: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0: 不，您怎么回事啊？
1: 你不知道我在文学界的这个地位？
0: 不知道。
1: 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0: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1: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0: 有耳闻，
1: 嗯，
0: 太领教过了，
1: 这是
0: 苏批三国嘛、嗯，好好好。哎呀，确实您在三国这方面呢，解决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难题。
1: 就是，
0: 你像赵云这个家庭出身是卖年糕的啊，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这解决都很好。
1: 见笑见笑，
0: 没羞没臊。
1: 哎呀，不要客气啊！
0: 我这跟你客气呢。我建议您呐，
1: 啊啊，
0: 三国这方面您应该还继续研究，
1: 嗯嗯，
0: 研究一下这个黄忠啊，跟谁是一旦一挑，这马超的外甥女儿嫁给谁了，这都得研究研究。啊，
1: 这几个问题，就留给我的弟子们去研究吧。
0: 还真有不开眼的人，还有弟子呢，还。
1: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0: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1: 我正在研究两国。
0: 不，哪有这部书啊？
1: 嗯，
0: 您不只研究《红楼梦》吗？
1: 啊啊
0: 啊！
1: 两国便是红楼也。
0: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1: 两国嘛。
0: 哪两国呀？
1: 荣国府、宁国府。不是两国，
0: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
1: 啊、
0: 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1: 就是，
0: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
1: 嗯嗯、
0: 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可以告诉我吗？
1: 哎呀，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
0: 我知识有限，由浅往深处学嘛。《
1: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曹什么呢？
1: 曹孟德。
0: 对，曹操啊。
1: 啊，
0: 怎么又回三国里边去了？
1: 不是我说曹操了吗？
0: 你说的曹孟德就是曹操、啊啊、
1: 没那事、啊、我说的是曹孟德。
0: 不，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1: 啊。曹雪芹，对啊。
0: 这你说曹孟德呀、
1: 啊？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
0: 啊、
1: 全知道是红楼梦的作者。
0: 对啊，
1: 这个曹孟德、
0: 啊、
1: 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0: 啊，对啊，
1: 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0: 得。
1: 怎么呢？
0: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梦得。
1: 呵，哎呀，您瞧这进肺的。
0: 这个《红楼梦》啊，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1: 我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0: 对了，
1: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您说说，我学学。
0: 头一回
1: 啊，
0: 就是，甄士隐
1: 啊啊，
0: 梦幻石通灵。
1: 哎，
0: 有梦没有？
1: 有梦。
0: 最末一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 啊，也有梦啊。
0: 警幻仙取演《红楼梦》，
1: 有梦。
0: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1: 有梦。
0: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1: 有梦。
0: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1: 有。
0: 史湘云醉眠芍药荫，
1: 不，您先打住，不要再说了。
0: 怎么了？
1: 不，这后两回可没梦了。
0: 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1: 就是啊。
0: 啊，这是暗梦。
1: 哦，他都有解释，还暗梦。那么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这暗梦梦见什么了？
0: 他呀，
1: 啊，
0: 梦见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1: 这不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0: 您想啊，
1: 啊，
0: 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
1: 哎，
0: 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1: 这可能倒有。
0: 啊，哈哈。
1: 那么史湘云醉眠芍药荫，他梦见什么呢？
0: 梦见游泳。
1: 史湘云还会游泳？
0: 嗯，
1: 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0: 你想这道理啊？
1: 啊，
0: 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
1: 啊，
0: 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1: 你说这不胡编吗？这，
0: 哎，这怎么胡编呢？
1: 啊，
0: 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1: 啊，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0: 身上的感觉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
1: 哥，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0: 对了，没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
1: 对，
0: 啊，
1: 这位还不禁夸这位啊。
0: 就是，《红楼梦》啊，据考证，一共有28个梦。
1: 哦，这么多梦。
0: 对了，
1: 啊，
0: 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梦境，反映了贾府内外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
1: 哦，
0: 哎，可是《红楼梦》呢，并不是梦。
1: 哎，那为什么要写梦呢？
0: 因为这部书啊，
1: 啊，
0: 它是这个写于封建社会，
1: 哦，
0: 同时它又控诉了封建社会，不能写得太明了。
1: 嗯，
0: 如果写太明，不但本书不能流传，就连作者也要遭受到杀身灭门之祸。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呢，这部书它写的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里边有真家，也有假家，你怎么看都行。
1: 作者是太高明了。
0: 就是嘛。
1: 嗯，
0: 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1: 真是。
0: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1: 对，
0: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1: 不，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0: 这里边什么全有，
1: 包罗万象。
0: 你不信你就问吧。
1: 还真得提问提问。
0: 嗯，
1: 那您说《红楼梦》这个历史是怎么反映的呢？
0: 哎，历史作者首先就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1: 这里还四大家族？
0: 有啊。
1: 哪四大家族啊？
0: 就是贾史王薛。
1: 哦，这四家都是什么关系呢？
0: 他们关系很密切。
1: 您介绍一下。
0: 贾家老一辈的是娶的史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对，老贾母。
0: 哎，中一辈的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哎，王夫人
0: 吗？哎，王家还有一个姑娘又许配薛家做媳妇，
1: 薛姨妈。
0: 哎，这个贾家少一辈的，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1: 王熙凤，
0: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1: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0: 就是啊。哎，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1: 啊，
0: 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
1: 哦，
0: 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1: 那么就算历史。
0: 那当然
1: 应该算。
0: 哎，
1: 这个地理在哪儿反映呢？
0: 地理啊，
1: 啊，
0: 哎，由这个古都金陵，
1: 就是今天的南京。
0: 对对对，
1: 啊，
0: 古都金陵贾氏之家，荣国荣宁二府
1: 啊，
0: 对不对？荣国府宁国府吗？
1: 对，
0: 哎，一直呢写了大半个中国。

0: 我
1: 这《红楼梦》大半个中国在哪儿写着呢？啊，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大半个中国，您没听那个薛宝钗的妹妹
1: 薛宝琴呢？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薛宝琴她不是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她说：“十庭天下已走了五六成了。”
1: 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十庭天下
1: 啊，
0: 走了五六庭。你想五六庭不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吗？
1: 哦，
0: 百分之五六十，那不就是大半个中国吗？
1: 那么解释啊、
0: 他还写了十首永怀名胜古迹的谜语诗。
1: 他这个谜语诗可够难猜的。
0: 就是，
1: 嗯、
0: 薛宝琴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1: 这事咱也没听说过。这薛宝琴还是旅游爱好者呀？
0: 您想啊，
1: 啊，
0: 嘿，你想他这个走了五六庭、
1: 啊，
0: 也就是大半个中国。那时候交通不便，
1: 就是交通工具没有啊。
0: 这要有飞机，他非旅游全世界不可。
1: 嗯
0: 啊，
1: 要赶上有火箭，他得到月球上转悠转悠
0: 啊。那完全可能。
1: 什么有可能啊？
0: 可能可能。嗯。
1: 哦，这就是地理。
0: 地理。
1: 那么政治有吗？
0: 薛蟠。薛蟠打死了人
1: 啊，
0: 不受制裁，可以扬长而去。
1: 您说说，
0: 您说这是不是啊？这个暴露了封建社会它的黑暗。
1: 哎，就是政治，
0: 这是不是政治？
1: 对
0: 哈、啊，这个薛蟠打死了人
1: 啊，
0: 认为是小事一段。
1: 您看看
0: 啊，他不就仗着后戳鹰？
1: 对，
0: 他打死了人，小事一段。
1: 嗯嗯，
0: 这样你打死人呢、
1: 啊，那也小事一段。
0: 嘿，名媛宣判。
1: 那我就不能扬长而去啊，
0: 你只能马上枪毙。
1: 我活不了，
0: 对不对？
1: 哦，至于这样，
0: 哎，这是真的。
1: 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儿反映啊？
0: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1: 啊、您说说。
0: 它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1: 大多数人受剥削。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嗯，
0: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1: 这是多大的悬殊。
0: 就是，
1: 嗯，
0: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1: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0: 不是
1: 王熙凤。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王熙凤
1: 啊，
0: 是一个总管家婆。
1: 对，
0: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1: 她是剥削者之一。
0: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贪污受贿
1: 啊，
0: 呵，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1: 哦，
0: 成天就大吃八喝。
1: 这王熙凤还好喝？
0: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1: 谁呀、啊？
0: 爱喝熙凤，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1: 哦，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经济，
1: 好好好。这个园林建筑在《红楼梦》都有哪些个呀？
0: 那可太多了。
1: 您说这园林建筑，
0: 荣国府大观园里头
1: 啊，
0: 就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稻香村、
1: 哎、
0: 风腰桥、滴翠亭，
1: 对，
0: 那真是楼台林立，万木峥嵘、
1: 嗯、
0: 曲径通幽，流水叮咚，天下美景尽收园中。
1: 太美了。
0: 就是
1: 这个民间风俗呢，
0: 那写的很多，
1: 您给介绍一下。
0: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1: 哦，
0: 灯节庆元宵，
1: 嗯，
0: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1: 你瞧，
0: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1: 都有。
0: 还有死人搭惊棚
1: 啊，
0: 娶亲抬花轿、
1: 哦，
0: 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1: 你瞧，
0: 贾府大门前、嗯、围观大肆报。
1: 啊，您等等等等等等啊！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围观大肆报啊？
0: 啊，有大肆报，
1: 哪写着呢？
0: 哎。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1: 哦，还有这个回目。
0: 有啊
1: 啊，
0: 那不是写这个贾琴
1: 啊
0: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1: 啊？对呀、
0: 啊，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1: 啊，
0: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1: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0: 词儿写的是西北草金年纪轻。
1: 这句话怎么讲？
0: 东西的西
1: 啊，
0: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1: 这是姓贾的贾。
0: 对、
1: 嗯、
0: 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1: 念琴呢。
0: 对，这就说贾琴。
1: 哦，
0: 西贝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尼僧。
1: 嗯，
0: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
1: 对，
0: 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1: 您别说了，
0: 嗯，
1: 您说这个情节我也看过。
0: 是吗？
1: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0: 嗯，
1: 这应该叫揭帖。
0: 揭帖。

0: 对，
1: 你把音念倒了。
0: 对，我把音念倒了，
1: 应该是接贴。
0: 不，就按你的念念接贴，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1: 啊，大字报就是接贴，接贴就是大字报啊。
0: 接贴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1: 一旦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0: 啊。
1: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是接了贴，贴了接，接贴嘛。
0: 说这接贴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1: 就接贴。
0: 高人，高人，高人，
1: 这就是风俗
0: 啊。好，这个文学艺术也有啊。
1: 嚯，那太多了。
0: 您说说，《
1: 红楼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著名诗人
0: 啊，
1: 像什么诗词歌赋、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单口相声，应有尽有，有的是。
0: 你也别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
1: 是吗？
0: 我得一样一样问您。
1: 可以，可以。
0: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都有谁呀？
1: 诗人呢？
0: 啊，
1: 说那太多了。
0: 您说说，
1: 这个大观园里就结过海棠诗社。
0: 对，
1: 这里边著名的诗人
0: 啊，
1: 贾宝玉
0: 写过什么？
1: 他做过《芙蓉诔》。
0: 对，
1: 林黛玉写过《葬花诗》。
0: 嗯，
1: 薛宝钗做过《螃蟹咏》。
0: 哎，
1: 史湘云做过《柳絮词》。
0: 对。
1: 还甭说这个
0: 啊，
1: 就连那大草包薛蟠还做了一首俗不可堪的酒令。
0: 他这酒令怎么写的呢？
1: 他写的是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
0: 就这词儿。
1: 女儿悲，嫁了个丈夫是乌龟。
0: 您说这叫什么词儿？
1: 哎，你别看他这个作诗不怎么样，
0: 就是啊，
1: 这薛蟠说相声那可比你水平高。
0: 您打住，这个薛蟠还会说相声？
1: 会说相声。
0: 哪儿写着呢？
1: 这在34回
0: 啊。
1: 薛蟠跟宝钗
0: 啊
1: 哥俩吵起来。
0: 对，
1: 这时候宝钗不乐意了
0: 啊，
1: 薛蟠呢哄他，他说了一段单口相声。
0: 哦，
1: 呵，把这个薛宝钗给哄乐了。
0: 是啊，
1: 薛宝钗还说了一句话吗？
0: 他说什么呢？
1: 你还做这些相声？哎，这不是相声吗？
0: 这什么？
1: 这书上有啊。
0: 不不不不，
1: 难道还有说啊？
0: 当时这个说薛蟠呢、装模作样，滑稽可笑。
1: 嗯、
0: 您说这相声这两字和我们今天的相声截然不同，
1: 是吗？
0: 那是像不像的像，生活的生。
1: 对呀、
0: 啊。啊。
1: 这就是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告诉我们
0: 啊，
1: 做一个相声演员就要学什么像什么，演什么要跟生活一样，像生。像
0: 哦，那甭问，这是曹雪芹告诉你的
1: 啊？对呀、
0: 他没告诉过我呀，
1: 他让我传达你，我给忘了。
0: 这哪儿的事？哦，那么戏剧也有吗？
1: 哎，贾府里就有一个戏班子，
0: 哎，
1: 那什么戏都能演。
0: 对，啊、这是戏剧。音乐呢？
1: 音乐有啊。
0: 有吗？
1: 林黛玉会弹琴。
0: 哎，这对。
1: 哼，林黛玉弹琴那简直水平太高了。
0: 哎，技术好，
1: 是一个音乐家。
0: 哎，
1: 有一次她弹琴。宝玉跟妙玉在外边听见了。
0: 对呀、双玉听琴吗？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多感人呢。
0: 哎，
1: 你看这个黛玉弹琴就得给宝玉听，
0: 哎，
1: 他绝不会给你弹。
0: 怎么不能给我弹呢？
1: 有那么一句话，不能对马弹琴嘛。
0: 什么文学家？不，您这句话都讲错了。
1: 怎么？
0: 那叫不能对牛弹琴。
1: 哎，牛跟马全四条腿啊。
0: 跑这凑腿来了，
1: 哈，音乐家
0: 啊、这是音乐家。
1: 对对对，
0: 再问问您，这个医药卫生也有啊？
1: 有啊，
0: 您讲讲医药卫生。
1: 这里边有个著名的大夫，
0: 哪位？
1: 张太医。
0: 对，
1: 有这么一个目录吗？
0: 哪个目录？
1: 张太医论病系穷源。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人有能耐，
0: 有能耐，
1: 医道高
0: 啊！
1: 你要有病就找张太医。
0: 是啊，
1: 千万别找那胡庸医。
0: 我要找了胡庸医呢？
1: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0: 你说那玩意儿人受得了吗？
1: 就是，我告诉你，《红楼梦》里的
0: 啊，
1: 不单有医药卫生，它的这个环境卫生也好。
0: 哦，这《红楼梦》
1: 搞得不错。
0: 是啊，
1: 您看大观园里多干净。
0: 就是啊，
1: 知道为什么那么干净吗？
0: 我不清楚。
1: 就因为大观园里头
0: 啊
1: 有一个模范清洁工。
0: 你说我那么看书都没看出来。
1: 嗯。
0: 哦，这个大观园里头还有个模范清洁工。
1: 嗯嗯。
0: 哪位？
1: 林黛玉。
0: 出来了，林黛玉是模范清洁工啊。
1: 那没错，
0: 没错，
1: 经常搞卫生。
0: 是啊，
1: 啊，他看见掉下来那个残花败叶，全搁小篮里找背景地方给埋了。他不是就为搞卫生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段情节叫黛玉葬花。
1: 嗯，
0: 那是反映了林黛玉当时的心情。
1: 他心里怎么想咱不管
0: 啊，
1: 我就看的这个具体表现
0: 啊。
1: 他把这个烂东西脏东西全埋了，那不就防止空气污染吗？
0: 你看到这儿都那么解释了。

0: 没错，
1: 这体育有吗？
0: 啊，体育有。
1: 您说说。
0: 最普及的是围棋。
1: 对，
0: 围棋大部分人都会下。
1: 哎，
0: 有的时候经常进行这个围棋比赛
1: 啊，
0: 还有时候进行放风筝比赛。
1: 我这个风筝比赛也算体育里边。
0: 那当然了
1: 啊，
0: 里边还有单项。
1: 您说说，
0: 像什么贾珍
1: 啊，
0: 他会射箭。
1: 对，
0: 嗯。这个柳湘莲他会这个拳脚
1: 啊啊啊
0: 啊，还有这个包勇会棍棒、
1: 啊、武术类的
0: 啊，这不也算体育吗？
1: 对对对对。
0: 哎，最有名的
1: 啊，
0: 那是怡红女排。
1: 那倒
0: 这个怡红女
1: 排，不是您我听听就不像话、
0: 啊、
1: 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啊
1: 啊，
0: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1: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面丫鬟比较多、
1: 啊哦，
0: 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1: 他们会打排球吗？
0: 原来不会
1: 啊，
0: 后来请了个教练。
1: 教练谁？
0: 贾宝玉。
1: 这越听越不像话了。
0: 嗯，
1: 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0: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都没有
1: 啊？也有可能
0: 啊，就是、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1: 啊，
0: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1: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0: 啊？当然有了。
1: 谁的裁判呢？
0: 平儿。
1: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0: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1: 哦，
0: 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他一碗水端的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1: 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0: 对、嗯，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1: 哦，
0: 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
1: 啊，
0: 开球！
1: 嚯，
0: 甲组开球、
1: 嗯，
0: 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
0: 嗯，甲组也不含糊、
1: 啊。是啊，
0: 这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啊。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1: 啊，
0: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行了，得分。
0: 得什么分呢？
1: 啊，
0: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1: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你再买也来不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1: 啊！
0: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1: 暂停
0: 啊！
1: 我得问您
0: 啊，
1: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第五十二回，晴雯补球嘛？
1: 哦，就补这个球啊。
2: 老爷爷，您坐这儿休息吧。
3: 哦，谢谢啊，小朋友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和爸爸妈妈去爷爷奶奶家，陪他们过周末。
3: 哎呦，你们可真棒，不仅孝敬自己的长辈啊，还礼让其他老人。
4: 孝老爱心，传承温暖家风，弘扬传统美。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引

0: 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就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
5: 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威严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0: 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

0: 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飞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
6: 个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

0: 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
4: 者。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也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点10分到今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 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

0: 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3: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4: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3: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6: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3: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3: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

0: 力性又格外强，锻炼面藏在山体内部。
1: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要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7: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9: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

0: 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1: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0: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1: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0: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1: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

0: 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即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0: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2: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5: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4: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7: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6: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渝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8: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6: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9: 概率、利用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较以前更容易。
6: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0: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0: 教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2: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3: 哈工大时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些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5: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0: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
2: 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0: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5: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0: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即将迎来本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本届赛事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
8: 艾斯把球开进来，
9: 头球攻门，球进了。
4: 在刚刚

0: 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这样英格兰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
1: 太靠前了，
0: 张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第三四名争夺的比赛。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但是呢，尽管是失意者的对决，就像您所说的，一共打进了实力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三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就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恩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2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第2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彭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桑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吧，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是吧，主持人？
0: 说到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请张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2: 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万众瞩目，我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晋级更多的靠的还是团队的足球。如果做一个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踢球特别像巴赫的那种往复循环的旋律。哎，你听着呢好像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在韧性里你又能品味出来他进球的那种滋味。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正好相反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他们进球的过程也好，进球的时间也好，还是他们比赛的像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或者甚至是令人费解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像摇滚乐一样。所以这支球队呢，更多的他的套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们目前为止前7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8个球，这18个球里面有11个球是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头球，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概念叫小高球，就是起一个半高球来到禁区内之后呢，阿根廷队由他们虽然高度不高的前锋，但是呢确实点给的好，抢的也好，这种球一共有5个。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6个他们的远射进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进攻的套路相对单一，但是进攻的这种精神力，给他这个进球注入到的那种精神属性，可能又是强于西班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

0: 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之间的对撞，现在真的不太好预测结果，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是一场好看的决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那么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也给这场决赛带来了额外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湖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10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
4: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3: 纽约也被浓烟笼罩，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5: Every New Yorker，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Number of
3: firehouses。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和环境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6: 天气、风向存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恶化。我认为赛事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足联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空气污染的不确定性，方便大家自主判断是否到场。
3: 卡尔斯滕还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而患有轻度哮喘或呼吸道基础疾病的选手竞技状态将受明显影响。此外，针对现场观赛民众，卡尔斯滕认为需做好防护。
7: I think it's really very reasonable to wear an N95.
6: 我认为戴 N95 口罩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合理的，真的没有坏处。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很不方便，还有高温带来的闷热等等。戴口罩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30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

0: 胡浩然、王雪杰。
1: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2: 这两件哪件好看？
3: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2: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3: 都去穿一下吧，
2: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1: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4: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死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1: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4: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1: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4: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1: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4: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1: 王祁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4: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1: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3: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穿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1: 王祁宏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4: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1: 王祁宏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3: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祁宏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祁宏大吃一惊， 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4: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
4: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1: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4: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1: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3: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4: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嘞，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2公里路啊，塞个3公里路啊。
3: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4: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

0: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这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